0: 数千年前，我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凛冬之际得到百鸟的馈赠与帮助。从那时起，我便许下承诺，要永远守护百鸟，不忘记你们任何一员。纵使你们一定会忘记我，我也愿铭记此刻。为你们留住风与自由，
1: 守护百鸟
0: 是我毕生的职责。

真的该说再见了。凤凰大人，再见。我会永远记住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神丹，谢谢你，红帽衫。
1: 这带在法阵里吸收了这么久的灵力，看来是快孵化了。啊！哎。

0: 的小鸟像个小绒球。
1: 绒球，绒球，
2: 绒球。
0: 今日多谢大家了。
3: 凤凰大人，仪式结束，我们也该走了。
0: 也谢谢你们，还有你，朝风。
4: 议事厅收到紧急消息，许是出了什么事，我先去看看。
0: 这家伙，
5: 仪式已毕，还不速来议事厅共同处理公务。小红红，
2: 救命！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1: 这究竟是什么鸟啊？精力那么充沛。
6: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文灵鸟，具有提前预警危险的能力。
1: 那寻日神兽呢？
7: 这应该是给初级仙语者设计的解谜游戏。心所向指的是解开谜底后所获得的奖品，而不是找人的方法。
1: 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我妈妈的，你们说是吧？
2: 饿了。
6: 这是什么？
7: 这是怪兽语记载的关于一道光的传说，意思是光能治愈一切。
1: 这是我妈妈的字迹。
6: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

0: 妈妈的字迹。
1: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他，稳胜也就有救了？
2: 危险危险，
0: 他怎么还在叫？
2: 危险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法术？你猜啊！你骗我是仙域者，肯定不是好人。我可没说过我是仙域者。
1: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说这两个小孩怎么突然追着我跑？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在故宫捣乱，我本来还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被抓了还想污蔑好人啊！先把他带拘役室听吧，龙大人自然能分辨出他是好是坏。还没猜出来我是谁啊？这样吧，我给你们个提示：金鱼生活在海里，而大海听我的。
2: 哎。

0: 还是感应不到心爱意。海洋哥哥，还是不行吗？嗯。齐心呢？找到他了吗？
1: 他给我老师留的请假条，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查了他申请实习生留的家里地址，也没有人。他跟着
0: 怕我们，躲起来。对了，你的信。啊？哦，进去贺起来。哎，这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不行吗？下午5点，太和门。
2: 这是你妈妈失踪的线索吗？
1: 小雨，你要不再试一次？如果有确切位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我们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如果回到7年前的话，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 好像就在这个区域。
1: 啊，好。

0: 对，就这本书。月光马儿能激活它的时空属性。
1: 月光马儿是什么？
0: 书上说，月能移世界。
2: 佳宇，佳宇，
3: 梨花，怎么了？
2: 天宇长出戏了。
0: 你们快去吧，我再找找月光马儿的线索。
3: 嗯。
1: 随时联系。
0: 嗯。
1: 走吧。

0: 齐真一世，程仙子。
1: 慢点，慢点。
0: 程仙子要来天一城了。啊？
2: 仙子不是只有在中秋节才来吗？
1: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还听到长老们说什么山洞。
1: 哎呀，不好！一度肯定是又要去耗月桂树了。
0: 嗯，那还得了？我要去抓他现行。
1: 走。
3: 性也不知所措，该结束了。
4: 龙大人已经找到了如意宝珠，只待嫦娥仙子赶来，定能缓解你的伤情。
3: 来不及了。
5: 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整个过程需要他保持意识清醒，而且封存龙源也是九死一生。你们从没告诉我，他的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而且，封存龙源也是九死一生。
6: 文秀伤得那么严重，但他一直没让我们知道。
1: 原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的事儿，是我错怪他了。唉，想哭就哭吧。

0: 治愈他的还有
1: 一道光。
0: 也许回到七年前就能找到一道光的线索。还有杏阿姨。
1: 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七年前。仙子，
0: 仙子，您走了，那稳兽怎么办？
2: 放心，我很快回来。
0: 仙子，等一下。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
2: 你们问他做什么？
1: 我们在书上看见的，非常好奇。
3: 我知道啊，那是用月光纸做成的画像，是人们以前拜月的贡品。
0: 月光马是一张画，
3: 没错，上面还画着嫦娥仙子和本玉兔哦。
2: 那画的不是我，是月光菩萨。时过境迁，已经没人知道他了。
0: 这样啊。
2: 但人们的思念之情是亘古不变的。月亮啊，它见证着所有的情感，知晓所有人的愿望。
1: 嘘，你知道月能移世界的意思吗？
2: 你们到底想让他做什么？
1: 我其实
2: 我知道你想念妈妈，可这是禁术，不能尝试。
0: 我们是想回去找到治愈稳兽的方法。
2: 我会全力帮他。你们忘了今天说的话吧。
0: 可我们真的想做点什么。
3: 嘘，你们不要伤心，仙子是不想让你们遇到危险。
0: 我们明白。
3: 听说月光马儿是灵物，它会被强烈的执念吸引，也许在月光最盛的时候它能听到你们的呼唤。我也是听说的了，先走了。
1: 执念。
0: 杨永乐，我明白了，月能移世界，月就是我们的执念啊。我们可以试着向月光马儿许愿，就像从前人们向月亮许愿那样。
1: 他能听见吗？
2: 只要心中怀着思念，就一定可以跳好月圆之舞。
0: 闭上眼睛感受心中思念，他一定能听到。
1: 月光马儿，月光马儿，你能听得到吗？
0: 月光马儿，我向你许愿，
1: 我想回到七年前找到妈妈。
0: 请带我们找到杏阿姨，找到可以救稳兽的一道光。

0: 妈妈，我来了，
1: 一定会找到星阿姨的，一定会找到你道光的。

0: 原来月宫马儿在狐仙婆婆这里。嗯，
1: 婆婆的杂货铺什么时候搬到树下了？
2: 婆婆的杂货铺不在树下，也不在街上。就算月光马儿带你们来了，想得到它也没那么容易。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它？
2: 老规矩，一物换物。月光马儿

0: 可不是普通物件，需要你用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换。
1: 最珍贵的东西，我有妈妈的照片。
2: 用我的换吧。
1: 啊？
2: 这是稳兽给我的鳞片，他保护过我。
1: 别，这太珍贵了。
2: 这次换我来保护他。
0: 已经交换便无法退还，你可想好了？婆婆给你们一个忠告吧，月光马儿最后一次开启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儿了，开启它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了，你们要时刻谨记，妄图改变历史就只会被困在其中。
3: 难道又个马了？
4: 嗯，
3: 给我吧，我回去。
4: 这是找到信阿姨和一道光的唯一线索，我去。
3: 这太危险了，如果你们不小心改变大的时间节点，轻则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精神失常，重则将永远迷失在时光通道里。
1: 那就我去，毕竟她是我妈妈。
4: 我也去，我是洞光宝石的主人，我有责任救他们。
3: 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两个孩子去冒险。
1: 哎，你法术还不如我呢。再说了，绒球这个小家伙还你帮我照顾呢。
4: 对啊，还有七七，他随时都有可能穿着黑袍子再回来。汉阳哥哥，守护孤空的重任可全落你肩上了。
3: 好吧，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小乐，点燃月光马儿后，心里一定要默念信阿姨消失的日期，这样就能回到7年前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太和门的时光通道能坚持多久，所以你们两个要快去快回。
1: 啊，
4: 嗯。
3: 哎，等一下，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计划：
1: 寻找妈妈失踪的原因，还有一道光的线索，
4: 然后回到现在，拯救信阿姨和稳兽。
3: 祝你们好运。

0: 这就是7年前的世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喂，
1: 是高小姐吗？
0: 对，我是。
1: 请问您订的蛋糕几点送过去？
0: 下午5点之前可以吗？
1: 可以。
0: 谢谢。

0: 就你自己在家？
1: 嗯。
0: 花挺漂亮，还铺了桌布。
1: 不错吧？
0: 又不是过年过节的，搞这么喜庆，什么日子？
1: 马云飞呢？
0: 我怎么知道？
1: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
0: 我去给我自己买袜子去了。
1: 那他呢？
0: 他昨天晚上一夜都没回来。
1: 一夜没回来？去哪儿了？
0: 我不是说了吗？我真的不知道。
2: 何健，上来陪我杀一盘。
0: 好啊。

0: 高寒，你还是等马公子回来陪你下吧。我旗下那么臭，小心熏着你。你呀，干嘛当着高寒的面说这些呢？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高寒历来对这些事情很敏感，你这么信口一说，他会怎么想？我也没说什么呀，不过马云飞这小子在外头搞什么名堂，还真说不准。你这家伙呀，哼，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嗯。
2: 怪不得一大早起来，高寒就把客厅、餐厅收拾得那么喜庆。高寒，高寒，来帮我接一下。呀，餐厅布置得好漂亮啊！辛苦了，该办的我都办了，就剩下蛋糕我没定，我想这事儿得你来办。 高寒，怎么了？马
3: 云飞昨晚没回来。是吗？何天说的，谁知道他干嘛去了？他去干什么？我知道。什么事儿？知道他在外面过夜呀？看你想哪儿去了？马云飞是那种人吗？ 我没兴趣知道他是什么人。
2: 行了，赶快把生日蛋糕定了。今天不及时小性子，知道吗？

0: 志博。
1: 哎，
0: 云飞昨天一夜未归，也没来个电话，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他不是去见朱希平了吗？
0: 是啊，昨天宪兵队突击检查，我怕有什么麻烦。
2: 依他的身手，没事儿了。哎，该你了。
0: 外面没事儿，家里就先出乱子了。云飞昨天一夜未归，高寒难免就想偏了。
1: 是啊，我正为这事说何坚呢。
2: 嗨，我就多了那么一句嘴。

0: 没那钥匙，钥匙丢了，还知道回来呀？啊，昨天晚上出去办了点事儿。哎，帮我倒杯水。
1: 自己倒，又不是没手。哪儿来那么大火气啊？帮我倒杯水，怎么了？
0: 我跟你说，我不回来呀，自然是有原因的。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
1: 你回不回来管我什么事儿？
0: 我说你就不能跟我好好说话是不是？
1: 嫌难听啊。

0: 你别听啊。
1: 其实昨天晚上啊，
0: 别提昨天晚上，我告诉你，你昨天晚上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跟人书记打架了，差点让人用枪打死我。
0: 打死关我什么事儿？
2: 你们就不会好好说话呀？怎么回事儿？云飞，
1: 昨天晚上出了点情况，我一回来他就质问我。
0: 谁质问你了？
2: 高寒，高寒，你先去忙你的吧。
0: 我不去。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0: 我已经定了，下午5点之前送过来。
2: 你们啊，让我说什么好啊？云飞，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2: 高寒一早就替你订了生日蛋糕。
1: 我生日啊！
2: 去。
1: 对不起，刚才我态度不好，我错了。

0: 是你们订的蛋糕。
1: 怎么现在送来了？我不说5点之前吗？
0: 你们这里是5号别墅吗？
2: 是啊，是谁让你送来的？
0: 客人电话里说，让我们今天送到这儿来，给一位马先生祝他生日快乐。
2: 哦，谢谢啊。
1: 这不是我订的。
3: 不是你订的，我也谢谢你。
1: 你可别谢我，谁送的你谢谁去。
3: 真不是你订的？
1: 我说了吗，他的事儿根本用不着咱们操心。
2: 云飞
3: 啊，
2: 怎么回事？
3: 我不知道。
2: 那这个地方你那方面有几个人知道？
3: 就老于知道啊，可是老于不知道我的生日啊。
2: 这倒奇怪了。
3: 欧阳，昨天晚上同样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和钟西平见面。
4: 不许动！

0: 要是没有背后那一枪，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坐这儿跟你谈话。有人在暗中保护了我，那是救命的一枪。
1: 那个人是谁啊？会不会是老于他们？
0: 我这边所有的关系我一一问过了，都不是。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件事情应该是一个人做的。
1: 暗中保护了你，又记得你的生日，那说明这个人不仅知道你的过去，还知道你的现在，那会是谁呢？
0: 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他。
1: 他？
0: 我的父亲马百川。这回戴笠在河内算是玩砸了。
1: 能确定是军统干的吗？
0: 这一看就是戴老板的手笔啊。军统刚搭起台子来，他就着急唱一台大戏了。
1: 姓汪的被日本人秘密的接到了上海。

0: 成，那他死刑的目的呢？
1: 应该与筹建汉奸政权有关。他们已经把傅仁宗拖出来，担任所谓上海特别市市长。
0: 傅仁宗这条老狗，一会儿姓蒋，一会儿姓汪，活脱一个政治流氓。
1: 最近和老于有联系吗？
0: 他已经去重庆了。
1: 看来戴老板这出戏还没有到压轴的时候。
2: 我们在河内的行动失败了，
3: 不仅没有伤到姓汪的一根汗毛，还白白搭进去几个弟兄，赔本的买卖呀。
4: 据上海站的情报，姓汪的已经被日本人接回了上海。
3: 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趁他立足未稳，除掉他。
4: 我明白。
3: 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你亲自去一趟。
4: 可怎么找到姓汪的这个人呢？
3: 到了上海，先去找这个人。
4: 吴清泉，
3: 傅仁宗的私人秘书。
4: 老白，傅仁宗这个人靠得住吗？他可是被委员长通缉过的呀。
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委员长已经亲笔给傅仁宗写了信，只要这回他能帮我们除掉姓汪的，过去的老账不仅一笔勾销，还会对他委以重任。
4: 如果傅仁宗不合作呢？
3: 那就连他一块除掉。
5: 委员长的信，傅先生已经收到了。虽然傅先生对过去的事情还心有余悸，但是对蒋先生的慷慨大度、既往不咎，还是十分感激的。
4: 傅先生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
5: 至于眼下这件事，傅先生只说试试看，因为他本人也很难见王先生一面。
4: 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傅先生和姓汪的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了。
5: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
4: 啊，吴秘书，我这次是秉承戴老板的指示，专程来上海办这件事的。要是空手而归，那对谁恐怕都不好交代啊。
5: 当然，我当然是希望于先生不虚此行了。
6: 您回来了。
5: 好，傅先生回来了。傅先生，这位是重庆来的于先生。
4: 哦，傅先生。
7: 啊，蒋先生进来可好？
4: 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到委员长了。
7: 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4: 吴秘书，要是傅先生给面子的话，请打这个电话。
5: 好，
4: 我告辞了。
5: 啊，恕不远送。
4: 好。
5: 傅先生，他走了。
7: 谈得怎么样啊？
5: 他们当然还是想要王先生的性命。
7: 老蒋这个条件开的是够高的了。
5: 先生，这件事看来很棘手吧？
7: 是啊，过去我和孙传芳一起反蒋，遭到了他的通缉，我才亡命日本多年。虽然通缉令撤销了，老蒋对我也许了很多愿，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5: 先生是担心还有变化？
7: 老蒋这个人一向不重信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他是家常便饭。万一我要是配合了他，他达到目的之后再把我一脚蹬开，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再说眼下上海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日本人扶植的是汪先生，他对我也不薄，我何必这么折腾？
5: 那要是不配合，怎么交这个差呢？
7: 是啊。

0: 是啊，
1: 就是啊，
0: 饿了。
2: 你们去吃吧，给我带点回来就行了。
3: 哎，走，咱们去吧。啊，
1: 好，
3: 走。
2: 喂，
4: 于先生吗？
2: 嗯。
4: 傅先生让我通知你，明天上午9点，汪精卫要去警犬寺上香。
2: 确切吗？

阿弥陀佛，里边请。

0: 什么？被姓傅的给玩了？
1: 老板，我们被暗算了，几个兄弟都完了。
0: 那你怎么还在说话？啊！
2: 我失职，我回去接受制裁。
0: 你这次要是不把傅仁宗这只老狗给我宰了，你就提着脑袋回来见我。
3: 上车。这么说，老于这次是奔着姓傅的来的。
4: 他们被姓傅的出卖了，损失惨重。
3: 这应该是老蒋亲自安排的计划。老蒋原来是寄希望于拉傅仁宗过来收拾王精卫，结果事到临头，姓傅的反水了，这才激怒了蒋。不过傅仁宗的手上是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啊。已经有几个新闻界的人士，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抨击汉奸、卖国贼的文章，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4: 我个人觉得有必要除掉这个汉奸，所以想配合他们一下。
3: 我同意，但在除掉傅仁宗之前，我们要设法拿到他手里的东西。据我们的情报，最近姓汪的为了安全起见，把一些秘密文件转移到了傅家。
4: 这情报可靠吗？
3: 可靠。只有拿到这些秘密文件，我们才能向社会进行有力的揭露，让全国民众都来看一看这些汉奸投降。

0: 姓傅的身边一直戒备森严，由齐冠雄的七十六号保护着，我们很难接近。这个，我来想办法吧。嗯，
1: 走。
2: 老于啊，你也算是江湖老客了，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怎么会在阴沟里翻船呀？
3: 别提了，连老头子都被姓傅的玩了。
2: 那这件事情怎么了结呀？
3: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戴老板说。
2: 要是不宰掉傅仁宗，那他就会宰掉你，对吗？
3: 云飞老弟啊，事情办成这样，我没办法回去交差，你帮帮我。
2: 哎，你想把我也给搭进去是不是？
3: 云飞啊，你和欧阳参谋商量一下，姓汪的先放一边，我们两家联手先把姓傅的给做了。
2: 老于啊，
3: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的话，
2: 我个人能和你成为很好的朋友。
3: 可是我已经说过，绝对不会再和你们军统打任何交道。你们想想，当初你们残忍杀害民主爱国人士史良才、杨幸福，干的算是什么勾当？
0: 老兄啊，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说实话，对戴老板的某些做法，我个人也是有看法的。要不？
2: 我们还能这样走到一块儿吗？那我就请你喝杯酒，先替你压压惊。
3: 这么说，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2: 耐心等我消息吧。
3: 不仗义，我就不信，没有张屠户，就得吃浑毛猪。

0: 欧阳，老于他们又出事了。
1: 他们怎么提前动手了？不是说好了研究之后一起行动吗？
2: 肯定是立功心切，
0: 又急于向戴笠交差，
1: 简直是胡闹。
0: 哎，那姓傅的呀，太狡猾了，居然弄出一个什么替身来。
1: 这下麻烦大了，汪精卫已经把一批秘密文件全部转移到了傅家，姓傅的遭此暗算，他一定会要求日本人和76号加强警戒。
0: 那这回接触姓傅的就更难了。
1: 是我，冯先生，天气有变。
3: 我已经知道了，天气还将进一步的恶化，你马上来我这儿一趟。
1: 我知道了，马上到。
4: 啊，哈哈，我可不指望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哈哈。

0: 上海的局面可就要多靠你傅先生了。
1: 傅某不敢，傅某不敢。只要跟在汪主席后面，有口饭吃，傅某就知足了。
0: 啊，那东西怎么样了？
1: 啊，东西你放心。
0: 嗯，那就全拜托傅先生了。
1: 好，
0: 再见。
1: 啊，好，再见。既然你们不仁，就休怪我傅某人不义了。
2: 老于他们的尸首是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据我们刚刚得到的内线情报，傅仁宗不仅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人，并且正在拟定一份黑名单。
3: 黑名单？
2: 对，他为了个人的安全，向宪兵司令国际使领馆提出了条件，要求清除一些所谓的危险分子，而汪精卫集团正好以此为由来借刀杀人。
3: 名单上有多少人？
2: 暂时还不清楚，但是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极有可能都在这份黑名单上。一旦这份名单提交上去，敌人很快就会付诸行动，因为汪精卫精心策划的党代会将在这个月召开。
3: 这样看来，只要列入黑名单的人就会非常危险。
2: 是啊，因此我们要尽早得到这份名单，我们才好把人转移出去。当然，我们要同时设法除掉这个汉奸。
3: 可是老于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傅仁宗必定是躲在老巢里不敢抛头露面，我们很难找到机会下手。
2: 是啊，问题难就难在这里。看来只能走这步险棋了。
3: 冯先生，您的意思是？
2: 朱新平认识一个能够接近傅仁宗的理发师，通过这个关系等待时机直接去傅家。
3: 直接去傅家？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2: 情况太紧急了，容不得我们再犹豫了。而且我建议这件事由马云飞去完成。
4: 太鲁莽了。
5: 明明说这老家伙这两天会来市政府办公的，
6: 竟然弄出了一个替身，
4: 这可不像你老于的风格呀。
6: 连连失手，想想真是窝囊啊。
4: 花银子买假情报，这样的事情在你们那儿不新鲜，还是趁早回去休整一下，不然的话连走都没法走了。特高科和七十六号也不是吃素的。
6: 云飞兄，如今我可是进退两难呐。
4: 怎么说？
6: 我已经向戴老板立下军令状了。
4: 这么严重？
6: 云飞，
4: 啊，
6: 这次的任务实际上是校长亲自布置的。傅仁宗的反水让我们损失了一个小组，上海站几乎瘫痪。老蒋咬牙切齿地对戴老板说，雨农，你一定要帮我除掉傅仁宗这条老狗。
4: 是要除掉这条老狗啊，可你们这么一弄，他光警卫就里三层外三层的，那是针扎不进水泼不透。
6: 云飞兄，在这节骨眼上你可得拉兄弟一把。
4: 我早就说让你等我消息，你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1: 你过来一下。
7: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8: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8: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1: 古炼堂
1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1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8: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3: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

0: 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

0: 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

0: 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六十片，加量更实惠。
0: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2: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

0: 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吴妈，
1: 哎，
0: 你过来一下。
1: 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0: 去叫一下老徐，让他给我理发。
1: 哎，我这就过去说。
0: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2: 回机会来了，
1: 是吗？
2: 钟喜平说，姓徐的理发师今天晚上就去傅家理发，
1: 是今天晚上？
2: 对。

0: 这条路，傅仁宗侥幸逃过这一劫，弄得我们成了惊弓之鸟。你们的汪主席直接向松本司令官交涉，说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要我们两家每天24小时对富宅警戒，里外3层岗哨。哦，原来是这样。
1: 你觉得这次谋杀是军统的手笔吗？
2: 科长，我个人认为这次谋杀和河内刺汪是如同一辙。
0: 如果是军统所为，事情倒简单得多。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老对手也没闲着。
1: 科长，傅先生不是说要提交一份名单？
0: 是啊，那上面都是他自己圈定的危险分子。这样。 一旦名单提交上来，我们立即行动，先把这些人控制起来。至少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两家的责任也就轻松一些了。同时，也保证了汪先生党代会的安全。
1: 对对对，很有道理。

0: 七队长，据我们的情报，中共地下组织也在关注着这份名单，并且会在近期把一些知名人士从上海转移出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我知道，码头还有机场，所有进出上海的关卡，我都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
1: 注意这张脸。

0: 云飞，冯先生说，这无疑是一部险棋，只能由你去执行。我从他沉重的表情中可以看出，这是万不得已才做出的决定。
1: 具体任务是什么？
0: 设法把那些秘密文件弄出来，特别是那份黑名单，必要的时候把幸福的除掉。
1: 好，明白了。
0: 哎，一定要在自己有把握脱身的情况下进行。 你听清楚了吗？
1: 欧阳，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
0: 云飞，这次和以往不同，敌人一定加强了对富人宗的保护，而且你又是孤身作战，没有人支援你。
1: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啊？
0: 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

0: 哎，都怎么了？拿我当现代荆轲了？哎，都跟着我念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行了行了，你以为这很幽默吗？
2: 别在那神气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人无论干什么，精气神我总得提着。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理发师都安排好了，无论云飞是否得手，我们都安排他和家人离开上海。
2: 很好，今天晚上你们在预定的地点等候接应，注意不要跟我靠得太近。如果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我会发出信号的。
3: 放心吧，万一马少爷在里头弄砸了，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你捞出来。
0: 嗯，这我信。小子，
2: 那我呢？你在家做饭。
4: 做饭？
0: 对，记住了啊，多放点辣椒。
4: 凭什么我在家留守啊？我不。
3: 那好，你去替马云飞给他理发，你有这技术。
5: 好球。
2: 好了，大家准备去吧。

0: 别闹了，你的那点心事还能瞒得住我？我们要相信岳飞的。
1: 我才不在乎他呢。真的？那你就在家做饭好了。
0: 你就当我去吧，多一个人，多一份安全嘛。你不是满不在乎他吗？
2: 大姐，
0: 傅
3: 先生，今天晚上。
2: 冈村领事的酒会帖子送来了，还去吗？当然要去，要不我傅某人会被人笑话的。正好借这个机会亮亮相，让朋友们看看未来上海特别市的市长是个什么派头。
3: 要不要和76号那边联系一下？出外的警卫都是由他们担任的。
0: 你给齐冠雄打个电话，
2: 让他亲自过来。
0: 是。

0: 东西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记住，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1: 这样行吗，博士？
0: 我在爱丁堡拿的是化学博士学位。
1: 这也太悬了吧，就三分钟？
0: 我告诉你，化学是世界上最严密的科学，说三分钟就三分钟。
2: 三分钟够用了。

0: 你谁啊？
1: 我呀，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0: 理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我师傅老徐啊，他今天病了，所以呢，我就来了。

0: 理发呢，进来吧。哎，来了。他进去了。进来吧。哎呦，啊，不用怕，不用怕。
1: 这个，把箱子放下。师傅，来抽根烟。不用，
0: 转过去。
1: 哎，师傅，你也抽根烟？哎，不抽不抽，把鞋脱了。啊，把鞋脱了。哎，哎呦，那只。
0: 哎哎，
1: 你们利索点。快走快走。
0: 这只。
1: 哎呀，算了算了，快点，快点啊！哎

0: 是的，这件事情我已经向汪先生报告了，他刚从天津那边回来，和王克敏谈得很好。啊，好，好，好，好，好的。
1: 你干什么你？
2: 哦，

0: 我是来给傅先生理发的。
1: 好像不是你。
0: 对，我师父老徐今天病了，所以我就来了。
2: 那就上来吧。
0: 您忙。

0: 傅先生，
1: 。
0: 我师父今天发烧，所以呢，我就替他来了。
1: 你师父叫什么来着？
0: 徐宝根。
1: 哦，对对对，宝根。既然发烧，那就得送医院去看大夫。我记得静安医院离你们那儿不远吧？
0: 傅先生，您可能是记错了。我们家附近呢，应该是济仁医院。
1: 哦，对对对，济仁医院。

0: 不是说三分钟吗？怎么还没出来？
1: 你小子别打岔。
2: 大姐，里面什么都看不见，再等等吧。
3: 傅先生，您请坐这儿。您抬头。麻烦您给打盆水来。
4: 哎。
3: 您稍等。傅先生，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我是不是给您理的比平常短一些呀？
5: 不用了，按原来的修就可以了。
3: 好，那我先给您修修面吧。
4: 平时都是老徐来推头。
3: 哎，您把水放这儿就行了。
4: 哦哦哦，
3: 谢谢。

0: 你先出去一下，把门带上。哎，连理个发也不得安宁。喂，哦，陈老啊，关于召开第六次党代会的事宜，大致都已安排妥了，届时你可不能不来啊，这是汪先生一直嘱咐的。啊，有病在上海也一样可以治嘛。会议的时间暂定在8月28日，地点是吉斯菲尔路76号礼堂。李发达，进来吧。
1: 傅先生，您可是真够忙的。
0: 我时间来不及了，给我休一下就可以了。
1: 您放心吧，我手脚历来是很快的。

0: 快给李志波发信号，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1: 准备接应。哎，等等，欧阳叫咱们别动。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吗？
1: 哼，齐队长，我和我师父老徐曾经去过您的府上。
0: 齐队长，你还认识我？我地方那么多，你到底去过哪个府上？
1: 好像是静安寺后面那座小洋楼，门牌号码是211。
0: 哦，记得还很清楚。
1: 那是。
0: 我怎么不记得还有这回事儿？
1: 您齐队长是大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自古都是香客认识菩萨，哪有菩萨认识香客的？
0: 没想到一个剃头的还挺会说话。
1: 过奖了。来，齐队长，抽颗烟。
0: 傅先生呢？
1: 哦，在楼上都睡着了，可能是太累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退。
0: 慢着。等一会儿我忙完了，麻烦兄弟帮我修个面。
1: 乐意为齐队长效劳。
2: 齐队长，日本领事馆的酒会10点开始。
0: 知道了。
2: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这齐队长让我给他修个面。
0: 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
1: 那哪天我到府上去伺候您。

0: 你开车怎么样？走吧，让你开车你听不见啊！开车，行。
1: 这次党代会一定要搞出声势来，给重庆那边看看。会场布置要有气派，要敲锣打鼓，要摆满鲜花。党代会之后，汪主席将要亲自主持我的就职仪式，届时。

0: 只你要给我物色一个大画家，给我画一张像，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1: 另外，注意这张脸。
2: 难道是他？
0: 哎，你怎么了？心神不定的？
2: 哦，没事儿，我在想给您画像的事儿。

0: 就差一点我就得手了，偏偏又遇上了那个混蛋。
1: 也算是不虚此行啊，毕竟我们还是拿到了些东西。
0: 可最关键那份名单我并没有拿到，那家伙就像头猪，我怎么也搬不动他，也不敢轻易的下手。
2: 你小子幸亏没下手，要不咱可就没法玩了。那帮小子围着你，还不活活把你打成一筛子。
0: 哎，这事儿应该你下手才对啊，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
2: 我倒是想去了，可咱也没那理发的技术啊。哎，马云飞，这天也热了，我这头发还得劳驾你给我弄个新的发型。哎，
0: 你等着啊，你等着，等我把这条鱼给钓上来，我好好给你理理发。
2: 我怎么看你钓上个王八？
0: 你过来帮帮我来。
2: 钓王八我不帮。
3: 真是邪门，我这两天呀总做噩梦。
4: 梦见什么了？
3: 梦见马云飞被杀了。
4: 你们这对冤家呀，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两只刺猬互相扎着，不在一起了又惦记着不行。
3: 大姐，你看你。
4: 我没说错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高寒，和马云飞和好了吧？
3: 我才不跟他和呢。
4: 大上海可是个冒险家的乐园，要是他被谁抢走了，你可别怪我。
3: 看上更好，我不稀罕。
4: 你就嘴硬呗你。
3: 哎，大姐，你是不是想刘涛了？
4: 分开这么久也没他的音讯，说不想是假的。
3: 他是去延安了吗？
4: 这个嘛，等以后见到他你问他好了。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3: 清楚了也不肯告诉我，这是你们的纪律。我懂。
2: 不错，美酒佳肴。吹点音乐。
3: 就你还懂音乐呢？
2: 我怎么就不能懂音乐啊？我不像人马大公子啊，钢琴弹得跟肖邦似的。我说错话了吗？
1: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初他们分手就是钢琴惹的祸。
2: 嗨，我本来想表扬表扬马云飞的。
4: 高寒，云飞，喝吧。事情都过去了，这次不尽人意，下次再来嘛。
0: 时间不等人呐。
4: 今天是8月12日，要是敌人真的敢在所谓的党代会召开之前动手清洗，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2: 大姐，咱们怎么干活老是在8月？我记得去年逮竹内云子的时候也是8月，那天热的真是没法躲。
4: 可能八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忙活的季节。
1: 也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你们看，这田里的稻子黄了，林子里的苹果熟。

0: 冯先生。
1: 最近上海滩有几个摇笔杆子的总跟富人总过不去啊，尤其是这个民生报的。
2: 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是民生报的韩青。
1: 对，这个女人最近一直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对傅先生非常不利的文章，你去处理一下。当然了，中国人的事嘛，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出面为好。
2: 齐队长，这是民生报的主编韩青，有劳您出面处理一下。
3: 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去办。
2: 让他消失，做得干净利索。
4: 可是他本人不是很满意，认为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5: 日本人为了压制抗日的舆论和正义的呼声，最近在对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下毒手，想在租界内实行白色恐怖。我们有很多同志都在这份黑名单上。
4: 这些汉奸的气焰太嚣张了。
5: 是啊，大美晚报的总编辑张思旭在咖啡馆被杀，总经理李俊英在街头被杀，大光通讯社社长邵学白竟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杀。有人说1939年的上海简直就是一个恐怖之年。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组织上决定，一方面我们要有力地打击这些汉奸，另一方面要迅速把这些人转移出去，送到延安。你负责和民生报的主笔姓生取得联系。
4: 他和高寒是同学，我马上布置。
5: 时间很紧迫，我们要想办法除掉傅仁宗，尽快拿到那份黑名单。我们内线的情报说，昨天姓傅的生病了。
4: 住哪家医院？
5: 不，他不敢住医院，还是请医生上门看病打针。这是具体的情况，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
6: 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4: 看来得二进宫了。
6: 我们利用打针的机会下手，问题是需要合适的人选。
7: 大姐，我去韩青那儿了，还有事吗？
4: 就按我刚才交代的说吧，让他最近留点神。
7: 嗯，好，那我走了。
8: 哎，高寒，
7: 有事吗？
8: 我跟你有点事儿说。来。
9: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

0: 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

0: 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是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刚到门口的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4: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3: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7: 帮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

0: 这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

0: 为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来，就这么简单。
1: 不行啊，我能打针，可我杀不了人。
0: 哎，高寒，你身手不是挺不错的吗？刚一回来就把一个便衣给撂倒了。
1: 真刀真枪的我无所谓，可我干不了暗杀。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你只要
1: 把针……你别说了，我不会去的。
0: 哎，高寒，高。
2: 警声最新的文章，毛利英今晚举行慈善拍卖会喽！看，
3: 拿过来！哎呦，以后不许卖民生报了，听见没有？哼！
4: 高寒，你看我们好不容易一起聚一聚，可偏偏临时有个采访任务，
1: 这么晚还要出去？
4: 我去大众礼堂去参加毛利英女士的物品慈善义卖会。
1: 那我送你吧，我的车就在前面。
4: 不用了，我叫了黄包车。

0: 那好吧，千万要注意安全。冯先生特意让我来告诉你，最近特务机关对新闻界的气味越来越不对劲了。
1: 没事，我才不怕那些流氓呢。再见。哦，高寒，你看我的表有点不对劲儿，你的能不能先借我用一下？
0: 当然没问题。
1: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戴男人的表，
0: 要不怎么有人说我没有女人味呢？
1: 谁这么说啊？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过两天我给你送过去啊。
0: 不用了，哪天我有空过来取就好了。要下雨了。
2: 快走，避雨吧，
3: 避一避啊！
2: 哎，来了。

多漂亮的手啊！以后再也写不了字了。放心吧。

0: 你还是我去吧。你不行，你的脸太熟，整个上海滩认识你的人太多了。再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像个护士。
1: 把我扮成女的，我去。你小子别打岔。
2: 欧阳，我认为还是高寒去最合适。第一，她具备护士的所有条件；第二，一个小姑娘不容易引起怀疑；第三，我可以保证她的安全，陪她一块儿去。
3: 第四，她缺乏胆量。
1: 欧阳，
3: 要不这样，再缓两天，我找高寒好好谈谈。
2: 缓两天，人家就不需要你上门打针了。
3: 欧阳，这样吧，等高寒回来，我找他谈谈，就说我愿意陪他执行这次任务，保证他的安全。你看怎么样？哎，不是说好我陪高寒去了吗？你不像医生。医生长什么样，我怎么就不像？哎，
1: 我倒觉得挺像的。
3: 寿医，专门给你小子治病。别说了，说了也没用。他既然不想去，没有必要再勉强他了。
1: 我去。
2: 哎，你不是戴嫂，怎么弄成这样？
3: 高寒。

0: 阿庆被那些流氓杀害了。
1: 是他的血，高寒，阿青的血不会白流的。
2: 你往哪儿拉呀你？啊！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3: 先生？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借一下你的衣服，啊？好好好。

0: 你们干什么的？
1: 给傅先生打针的。
0: 进来吧。哎，这位先生在外面等着，这位小姐可以进
1: 去了。
0: 少废话，男人都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1: 好好，
0: 哎，走吧，走吧。
1: 那你先去啊，我在外面等你啊。
0: 出去，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怎么样？
1: 进不去。
2: 他一个人行吗？
1: 只能这样了。
3: 对不起，小姐，我们要对你搜身。吴妈。

0: 傅先生是带病工作，你得抓紧时间。
1: 嗯，知道了。
0: 傅先生，护士来了。
2: 上午不是打过了吗？怎么又要打啊？
1: 先生，一天要打两次。
2: 好吧。多长时间啊？
1: 很快。
3: 保险柜的钥匙就在傅仁宗的腰上。
1: 先生，麻烦您起来一下，大夫说这种药土木注射比较好。
2: 哎呀，怎么这么烦呢？就打胳膊。
4: 这天还真热。
2: 你不是上午的那位吧？
4: 上午的是小刘，我是小王。
2: 啊。辛苦你了，啊！
4: 不辛苦，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2: 啊，你先出去，把门给我带上。王小姐，你刚才说这种药。

0: 臀部注射效果比较好，是吗？
1: 对。
0: 啊，那就听你的吧。
1: 你慢点，你慢点。
0: 王小姐啊，王小姐，你比上午的刘小姐白多了。
1: 是吗？
0: 我就喜欢皮肤白的姑娘。
1: 别这样，先生，您不是病了吗？
0: 我的病啊，一见到你这样的小姐，就好了一半了。
1: 咱们先打针吧，打完针再说。
0: 好，打针打针。王小姐啊，你看是打我的左屁股呢，还是打右屁股呢？
1: 您先躺好了，我给您看看。
0: 好，躺下。不敲门就进来，
2: 我
0: 一点规矩也没有。
2: 我送水。
0: 出去。
2: 是。
3: 在这个时候送开水啊，你这不是找骂吗？去去去，

0: 疼吗？嗯，没关系，没关系，
1: 马上就好了。
0: 王小姐，你好白呀。

0: 先生，你这样睡会着凉的。杀人了！
1: 啊，怎么回事？快快快，快快快！

这次夫人宗被杀，导致我们在华的工作完全陷入被动。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土匪。

0: 袁先生那里该怎么向汪精卫解释呢？酒井小姐，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为你感到遗憾。
1: 是，司令官。这次傅仁宗的死，我负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0: 现在不是处分的问题，要行动。
1: 是的，长官，我明白。
2: 哎，哎呦，你小声点行吗？
3: 哎，不是，昨天呀、淋了一天的雨，有点感冒了，这浑身酸得不成。
2: 啊，去！
3: 你小子故意捣乱是不是？
2: 你小子传染我！
4: 我看你们俩都该去医院看看，打两针就好了。
2: 行行行，别打了，咱俩把车开出来去医院看看。
5: 别打了，
3: 我不去，要去你去，这么点小毛病还要去医院？
2: 哦，你是在等着谁来伺候你吧？
3: 我还真是这意思。怎么了？咱们这儿有一流的护士。
2: 那我也不去了。
6: 你们谁说要打针啊？
2: 我
4: 哎，这针管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3: 高寒，这个何坚病得比较重，先给他打啊。先给他
5: 打。还是给他打。
3: 哎，别动我。哎，你小子
6: 到底谁先来？
3: 往哪儿跑，你小子别跑。
6: 别跑啊你们。
3: 哎，
5: 给他打，给他打。
7: 行了行了，别闹了。
3: 哎，别动。
7: 今天天气不错，想不想一起到郊外走一走啊？
8: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阐述了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提醒总统，德国人有可能抢先进行研制。但这时的纳粹却丝毫没有引起重视。与此同时，纳粹法西斯对犹太民族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和放逐，其中有近1000名的犹太人被运送到了中国上海，其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
9: 托马斯·哈根，
10: 是我。
9: 二级勤工，
10: 是的。
9: 汉斯。

0: 高寒，日本人有什么动静吗？日本人很消停，德国人倒是来劲了。
1: 德国人？刚刚收到的，柏林给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电报。明天上午将有一架德军司令部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德国人怎么突然间对上海感兴趣了？还派来了一位格尔上校。
2: 这个格尔可能是我的校友，冯拉尔夫·格尔。
1: 他也是从慕尼黑通信学院出来的。

0: 欢迎你，格尔上校，我是特高科的酒井美惠子。
1: 小姐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呢。
0: 是吗？
2: 这就是格尔，前几年我在一次校庆上见过他。
3: 格尔，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听过。
4: 冯拉尔夫·格尔，海里希·希姆莱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曾经参与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和臭名昭著的玻璃之夜。
3: 就是他。
2: 博士，你比我还清楚呢。
5: 哎，这德国人来上海。

0: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凑什么热闹？还派遣了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们不都是一伙的吗
1: ？BBC
2: 上说他们有结盟的倾向。哼，我看呀，这希特勒简直是疯了，胃口是越来越大。你们看啊，现在战火几乎烧遍了整个欧洲，又想来中国分一杯羹了，啊？
0: 不会这么简单，德国人现在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不可能这个时候来插手中国的事情。 极有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与上海有关系。你看，连特奥克都出面了，
3: 那会是什么事儿呢？
1: 我看这事儿咱就别管了，还是想想干点别的吧。
2: 嗯，没错。
0: 不，我对此事感兴趣。

0: 走吧，跟着他们。
1: 还用你说吗？

0: 你见过这个人吗？不，不好意思，我没见过。
1: 你问一下他，你是这一带的邮差？是，这位大哥，德国人吧？嗨，黑了。行，嗨。见过这个人吗？这个人，哼，有点面熟。他住哪儿？我只是说有点面熟。
2: 他住哪儿，我就想不起来了。好好想想。哎，
1: 老总，这是个大人物，别问那么多。好好想想，想出来了有你好处，
2: 有奖金，
1: 反正亏不了你。你要是知道了，这辈子就不用当邮差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这张照片能给我吗？我经常在这一带跑，说不定真能碰上这么好的运气。
0: 看到的话，打后面的电话，通知我们。
1: 是，老总。
0: 好，你到那边去。
2: 是，
0: 我们两个到那边去看一看。

0: 你那头怎么样？没戏，看来啊，消息封锁挺严的。
1: 越是这样，就越说明这里面大有文章。
0: 我看啊，你是太敏感了。
1: 我不这么认为。没看出来啊，你还挺固执。
2: 哎，夫人，您的信件。谢谢。他们在找照片上的这个人。好，你走吧。哎，谢谢夫人先生。
0: 哎，等等，小飞。嗯。<笑> 犹太人，他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找一个犹太人干什么？
1: 那说明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云飞，明天你去找一下钟西平。

0: 想办法查一下这个人的入境资料。嗯，好。从海关那边的存档资料看，此人名叫托马斯·哈根，入境前是柏林一家机械厂的二级钳工。很显然，这是一个伪装的身份，否则希特勒也不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一个二级钳工的。
1: 那么，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从这张照片上看，根本就不像一个钳工，倒像是一个工程师，是不是？博士。
0: 你别以为自己是工程师就觉得谁都是工程师，就像一大肚子，觉得满街的人都怀孕了。嗯，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哎，你看看这张照片，这服装啊是一种工作服。嗯，
2: 我也能看出来是工作服啊，要不怎么是钳工呢？
0: 我不知道德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3: 我来了。
0: 哎，高寒，来来来来。
2: 我印象里啊，欧洲很多的制造业、化工业以及纺织业，他们历来都是以服装的颜色和款式来进行识别管理的。德国是这样吗？
3: 对，有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
0: 哎，那你看看这个制服的款式是给什么人穿的？
3: 这种制服应该是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才可以穿的。
1: 都是我教他的。
0: 博士，就是有学问。哎，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海关那边就有这么一张托马斯存档的照片，这个制服的款式比这个难看，质地也比这个粗糙。这是德国人的疏忽，他们翻译的是托马斯以前的照片。既然他不是二级钳工，那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4: 戈尔上校，你们的元首可真厉害呀！转眼之间，华沙就是你们的了。哦，这只是元首宏伟计划的前奏。
5: 可是这个时候，戈尔上校，您还能有时间飞到地球的另一边来找一个犹太的二级钳工？
4: 是的，托马斯·哈根是我们通缉的罪犯，知道吗？
5: 来，戈尔上校，品尝一下我家乡的清酒。
4: 好的，我很荣幸。酒井小姐是北海道人啊，
5: 连这个您也清楚？
4: 是啊，北海道的清酒口感美妙，北海道的女人令人着迷呀。
5: 啊，戈尔上校，您这次。 可是因为一个犹太男人来的呀！啊，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这个犹太佬，没有他，我怎么能有幸结识您这样漂亮的小姐？来，我敬你为我们的相识。谢谢， 干杯！
4: 非常感谢你的热情款待。
5: 戈尔上校，为了一个犹太人，你们可真舍得花钱呀！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肌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
10: 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止。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

0: 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

0: 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不仅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戈尔上校，为了一个犹太人，你们可真舍得花钱呀。哎，这个托马斯·哈根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1: 这个托马斯·哈根，他从前是一名二级钳工。
0: 准确地说，他从前是一名二级钳工，而现在不是。我说的对吗，上校？
1: 究竟少佐，我们还是喝酒吧，请。
0: 请。
2: 哎，你们看啊，托马斯这张照片的背景绝不是照相馆里照的啊，注意没有，
3: 这个环境也不太像是个工厂。
4: 哎，你看这几个亮点是什么呀？
5: 我看看，感觉好像是玻璃制品。
3: 对，是玻璃，从高光点的分布看像是这么回事。
4: 你这么肯定？
3: 按照光学原理，能散发出这种高光点的玻璃制品应该是这样的。
2: 对，这说明托马斯这张照片是在化学实验室里拍的。
3: 没错，我曾经待过的地方有一种本能的亲切。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托马斯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化学家，
2: 而且是个很有影响的化学家。
3: 化学和战争历来就有联系，我们正在做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假设，但并不荒谬。
6: 那就是说，托马斯参与了一项武器的研究，或者是说这项研究离不开他。
4: 那会是什么样的武器？
3: 涉及到化学领域就不会是常规武器。
4: 化学武器？那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3: 应该在这个范畴里，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化学性质的武器具有超长的杀伤力，所以才惊动了希特勒。前几天我从 BBC 里得知，去年德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奥托·哈恩博士从实验中发现了核子裂变。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中子可以把一个重核打破，而在这个打破的过程中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发现是惊人的。
6: 这太可怕了。
5: 虽然我们还不能证实这个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但是我们必须抢在德国人和日本人前面把他找到。

0: 博士，对不起，让你挨饿了。来，吃点东西吧。汉斯，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1: 戈尔他们今天已经来过了，看那个样子是冲你来的。看来希特勒还是发现了我。
0: 是啊，你也知道，他们的动作非常快，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哦，天哪，这可怎么办呢？我不能再回到那个人间地狱里去了，绝对不能。
0: 这我明白，可是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除了戈尔，还有日本特务和中国的汉奸，上海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万一戈尔他们找到了我，你就先把我杀了，我不愿意落到希特勒的手里。托马斯，
0: 别那么悲观，会有办法的，会的。
1: 眼下唯一的希望是和中国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0: 国民政府已经迁移到重庆，一时很难联系上。博士，你想干什么？
1: 我相信只要把我的真实情况 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助我的。
0: 好的，我想也是。

如果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问题就十分严重了。如果不是什么大事儿，希特勒是不会下这么大本钱做的。眼下最让我们犯愁的就是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我们只是在推测。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你们也利用各自的渠道去打听，继续对格尔一行进行秘密跟踪，看看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活动。但要注意隐蔽。

0: 看来我们的判断没有错，但这个人在莱比锡具体做什么呢？是从事一般的研究，还是特殊的研究？肯定是特殊的研究啊！仅有推断是不够的，还得往下查。我有办法。我认识一个来自德国的化学家马尔纳教授，他现在在上海的红十字会工作。我想他对这个托马斯·哈根啊，不对，托马斯·西奥有所了解。
1: 好，那你立刻去一趟。
0: 好。
1: 没错，他就是托马斯·西奥在柏林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过。他是在1933年拿到牛津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莱比锡实验室的工作。因为就在那一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阿道夫·希特勒赶出了凯瑟威廉研究所。您刚才说托马斯·西奥是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那他专业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
0: 重水，托马斯·西奥在重水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什么是重水啊？高，那是一种特殊的水，它的化学名称叫氧化氚，它的一个分子是由两个重氢原子和氧原子组成的。
1: 这么少？
0: 请进吧。请坐。重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没有什么差别，但在自然界中分别极少。 在普通水中约含0.05%，由于含量少，它比黄金还重。
1: 那它和原子裂变有关吗？
0: 当然，氧化氚，也就是重水的作用是在取得铀-235制作过程中控制原子核反应，成为理想的减速器。这不是你的专业范围，跟你说不清楚的，你怎么突然对这个发生兴趣了？
1: 托马斯已经到了上海。
0: 什么？
1: 他在上海？是的。不可思议，
0: 希特勒怎么可能让他？他是混在犹太难民队伍里逃出来的。希特勒正在找他呢，实际就是逮捕他，然后秘密押解回柏林。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疯子会制造出摧毁整个世界的武器。
1: 什么？摧毁世界？虽然目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这呢也绝不是不可能的。自从去年奥托汉博士发现了核子裂变以后，德国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就走上了世界的前列，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不能忽视的。按照马尔纳教授的说法。
2: 如果希特勒真的制造出那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那实在太可怕了。从理论上讲，利用原子能作为高爆炸药是完全可能的。再联系到最近希特勒的几次演讲，比如他说：“我们将研究出一种别人还不知道的，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武器”这样的言论，似乎就是在向世界宣布什么。因此可以断定，德国人急着寻找托马斯·哈根。
3: 事关一项重要的军事研究。这就眉目清楚了。综合几个方面的观察，
4: 欧阳，我觉得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托马斯呢？
2: 我认为，他很有可能还在上海，而且极有可能就躲在犹太人的定居点里面。他对中国并不熟悉，绝不敢盲目行动的。
5: 问题是，即使还在，他也不会相信我们。是啊。
0: 难就难在这里，他凭什么相信我们？谁能向他保证我们不是76号那种角色呢？我觉得还是请马尔纳教授出面比较好，他们彼此熟悉，又是同行，而且他现在在红十字会工作，这些应该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6: 嗯，我看可以。
0: 高寒，你继续保持和马尔纳教授的联系，其他人还是各就各位，特别是何坚，你那里最有可能发现新的线索。
7: 嘿，哈喽。

0: 毫无疑问，德国人对我们隐瞒了此行的真实意图。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托马斯·哈根是什么二级前锋。
1: 那你认为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0: 这正是我们急需弄清楚的。
1: 先不要惊动格尔，以免影响我们和盟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秘密地查证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明白。
1: 另外，对犹太人定居点要实行更严密的控制。一旦发现托马斯·哈根，先把这个人抓在我们的手里。
0: 如果这个人对我们没有用处，我们就把他还给德国人。我理解的对吗，司令官？

0: 敌人控制了整个犹太人的定居点，表面上看很平静，但实际上到处都藏有便衣。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还看见特高克的车往那儿开呢。
1: 敌人是怕打草惊蛇，故意做出内紧外松的样子。
2: 实际上日本人是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3: 这是刚刚截获的柏林给格尔发的电报。这次很奇怪，德国人使用的是明码，而更奇怪的是它的内容。
1: 让格尔先生利用这次出公差的机会，在上海为元首寻访几件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什么意思？
2: 希特勒落魄的时候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画家，不过让一个盖世太保来做这件事情，那不是擀面杖吹火吗？
0: 一窍不通。
1: 德国人也是故意在制造一种表面轻松的气氛。
2: 没错，他们也怕惊动他们的日本朋友啊。
0: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定居点里有个修自行车的叫汉斯，我觉得他有可能知道托马斯的下落，不过这只是推测。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那天我跟特务要托马斯照片的时候，我们相互对了一眼，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今天我又遇到了他，本想和他接近一下，可他没理我，还使劲儿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1: 也许这个汉斯可以帮助我们，何坚，还得想办法接触他。
0: 问题是，他不相信我。
1: 那好，这样吧，高寒，你再去找一下马尔纳教授，我们安排一次他和汉斯的谈话。
3: 好，我这就去。
0: 我陪高寒去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开车去。
2: 高寒，我看还是让何坚陪你去吧，万一遇上什么情况，相互有个照应啊。
3: 那好吧，我上去换件衣服。
1: 哎，别换了，又不是去赴约会。
3: 那走吧。
1: 哎，高寒，你让马尔纳亲笔写张条子，让何坚设法交给那个汉斯。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志博，我看一下。
2: 好，
0: 你挽着我。我这身装扮最多就配做你的司机。
4: 再考虑一下。
3: 你哪来那么多话？
5: 刚才这点我也想。
0: 要是今天马云飞在，我就不揽这活了。
3: 你什么意思啊？我自己去。
0: 哎，高寒妹妹，我不过是开个善意的玩笑。
3: 你的玩笑很愚蠢。
1: 哎，你们去图书馆接一下马云飞。
3: 干嘛要接他？
1: 照我说的做。
4: 我想借这本书。
6: 小姐，对不起，这两本书前几天已经被人借出去了。
4: 被借出去了？
6: 是啊。
4: 我想查一下借书的人。
6: 这不可以的，我们有规定。
4: 还不可以吗？
6: 那我替您查查。
4: 不，我想自己查。

0: 久违了，马先生。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在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地方。
1: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我说什么了？这趟差事本来是马云飞的，我说我只不过开了个善意的玩笑，你说这玩笑开得特别愚蠢，你是这么说的吧？
2: 没错，是我说的，怎么了？你不觉得这个玩笑很愚蠢吗？
1: 是，<笑>那我以后再也不开这么愚蠢的玩笑了。
0: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给你们创造一个机会。没必要，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而且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谢谢你帮我查出了这些。
3: 你也对化学感兴趣啊？没错。现在，请你转过身去。我需要把双手也举起来吗？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想给你留点面子，以维护你的绅士风度。但是你得配合点。我想知道，如果我不配合，你会怎么样？
4: 如果你不配合，就别怪我不讲交情。我是高寒妹妹，当年那件事，哎，马云飞是在执行特殊任务。执行任务？他追踪的是竹内云子，并不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狗屁任务，全是借口。
0: 放老实点，我的子弹可没长眼睛。我敢保证，你今天抓不住我。走。
1: 好啊，那你就试试。跟你，我还用试吗？哼，
4: 我料你不敢。
5: 天下没有我马云飞不敢做的事情。
1: 其实我说马云飞，他什么都没做。
4: 我倒希望这任务归我，看我身手不错，就是模样差点。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我听着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嘛，不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可我只希望能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
0: 其实你那本书根本就没用，
3: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借他？闭嘴！
0: 我身上根本。

没代价。其实你需要的

0: 谢谢啊，谢谢二位。别谢我，要谢就谢咱们的高寒妹妹。我就知道今天能遇到贵人，谢谢了啊。哎，你倒是帮帮我呀！
1: 你这是执行任务呢，还是赶赴约会啊？
0: 瞧你这话说的，
1: 闲谈听是吧？把耳朵捂起来呀！
0: 不理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差点没把命给豁出去，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
1: 哎，
0: 干嘛呀？别自作多情啊！
1: 我不依不饶，我吃饱了撑的。
0: 郝杰，你怎么开那么慢呀？快点！
2: 开那么快干嘛去？

0: 什么？你是说你们能找到托马斯·希尔？
1: 我们正在努力，不过需要您的帮助。
0: 我怎么样的帮助你们呢？
1: 我想请您给他写封信，这样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0: 哦，这没有问题，我马上就写信。
2: 说我是自作多情，哼。哎，有烟吗？给我点上。
3: 哼，你小子就知道在我面前摆谱。
2: 我这不是手不利落吗？你以为我怕他？我这叫好男不跟女斗。
3: 你小子就别嘴硬了。
2: 我们俩的事儿，以后你少管。
3: 这怎么又成你们之间的事儿了？高寒是你老婆还是答应嫁给你了？
2: 这你也少管。
3: 我可是不想管，就怕你也未必能管得了他。

0: 教授，这瓶红药水可以送我吗？
1: 哦，当然可以。
0: 谢谢。

0: 邮差，下一步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哎，怎么还不走啊？消极怠工是吧？
1: 我自行车搁那边了，算我一程吧。
2: 我们跟你去的不是一个方向，没法送你。
1: 那我怎么回去啊？
2: 给我。

0: 出来。
1: 哎，干嘛呀？你抓我干嘛呀？你拿我撒气儿了？哎，放开放开，放开！
0: 钱包给我。
1: 说什么呢？
0: 哎呦，别动！
1: 哎，你的钱包什么时候跑我这儿了？奇怪。
0: 告诉你，别老打我的主意，兔子还不是窝边草呢。
1: 是你自己没收好，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哼！哎，在刚才的行动当中，我可参与营救了你。就算我求你，顺我一程吧。
0: 一毛钱坐电车，剩下的买零食，啊。
1: 嘿，你玩真的？
0: 躲开！
1: 哎，冰棒我买给高寒。臭小子，看我不钉死你！哼。
2: 薇阳，
3: 嗯，
2: 你看出来了吗？
3: 看出什么了？
2: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在跟我装糊涂？何金对高寒那点小心思，还能瞒过你这双眼睛啊？
3: 在南京的时候，何金争着陪高寒去买裙子，我就看出来了。
2: 你还别说，何金这小子还真能讨姑娘喜欢。
3: 可高寒心里只有马云飞，别看他总在我们面前和马云飞叫板，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内心深处是放不下这个男人的。
4: 嗯，是。
5: 你就不能顺何坚一场？
0: 我讨厌那小子，一双贼手。
5: 他在开玩笑，你还当真了？
0: 我不认为他是跟我开玩笑呢。
5: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
0: 对待他这种人，如果你心眼不小的话，肯定出问题。今天他把手伸进你的口袋偷你的钱，明天就有可能把手伸向你。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体重下来了，困扰我多年的疾病都没了。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和瘦身顾问许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 A 咖 C， 享受健康快乐瘦身。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0: 看出来了。
1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1: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1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许奎老师。
13: 大家好。
6: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

0: 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夜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3: 多少斤？
2: 猜，
3: 我以前165，对不对？
2: 没有，最重的是172，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哦，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对，是许飞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秤，轻了，然后就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飞老师，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
4: 好的。
0: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3: 祛湿瘦身怎么？
1: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词儿也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不是把你胆经通开了？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许飞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就是按照许飞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4: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4: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

0: 我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许奎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4: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雪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的。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许奎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 我刚听朋友说夜间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那时候多少斤呀？
0: 那会儿一百六十二左右吧，160。
1: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0: 现在120。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嗯，结果呢，体重增加到将近170了。呵，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结果吃的更多了，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那么一下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他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
0: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薛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1: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蕴吗？
0: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广，
1: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

0: 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碧山梦境水世界焕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3届电影金数字

0: 荣誉推荐盛典，喝饮共生，光映未来。
1: 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昨天我市举行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85周年纪念活动。重庆发布汽车、机器人、低空经济人才需求目录，未来3年人才缺口超8万人。2026年高考、中考即将拉开帷幕，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以细致暖心的举措为考生营造良好环境。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昨天上午，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8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渝中区教场口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雕塑广场庄严举行。社会各界代表、大轰炸幸存者以及遇难者亲属共同悼念遇难同胞，传承愈炸愈强的城市精神。
1: 那是我对我妈爸爸妈妈的一个纪念噻。我的父母就是在1939年5月4号那天都遭日本飞机炸死了，当时我才5岁，我就成了一个孤儿，无依无靠的了。
2: 每年的纪念活动，曾宪军老人都会带着父母的照片来到现场。半岁就失去双亲的他，在过去的80多年间，只能将自己对家人的怀念寄托在这样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中。
1: 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保卫我们的祖国。
2: 同样在重庆大轰炸中失去亲人的92岁老人素远奎，佝偻着背肃立在遗址入口。他的两个姐姐正是在眼前这个防空洞被夺走了生命。
3: 41年6月5号那一天，我家正在吃晚饭，都听到拉警报了，就到防空洞遇难，人一多了就把我就挤散掉了，时间一久了我都不晓得了。第二一天站不起了，这些来抬尸体的把我身面上的尸体抬起走了，就来抬我来了。那一抬的时候啊，就把我抬醒了，他就说你赶快就拍我的屁股，你还赶快回家，可能爸爸妈妈在找你，就在死人的尸体上爬，都爬回了家。我的爸爸睡在床上，我的妈妈在哭，就问我你的两个姐姐你看到没，还没回来呀、啊？他就赶快出去找姐姐去，姐姐一直就没得，要纪念这段历史，教育啊下一代啊国富民强的时候了，才能够避免外地的侵略。
2: 80多年前，眼前这些老人当年都还是孩子，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靠百家饭活下来，经历了大轰炸之下的至暗时刻，也见证了山河重整，国家强大。当防空警报响起，当广场上回荡着少先队员稚嫩而庄重的朗诵声，一声一声，一句一句，仿佛在回应那段苦难历史中不屈的呐喊，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4: 我们是从西安来的，因为我们知道6月5号是那个重庆大轰炸日，比较感动。
5: 铭记历史，让小孩能体受到我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4: 但是希望他能感受这个氛围，有他们的付出，才有我们现在的和平和美好的未来。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由市经济信息委牵头组织编制的重庆市汽车、机器人和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目录2026至2028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将以人才赋能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2: 重庆市汽车、机器人和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目录2026至2028，根据我市汽车、机器人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实际进行了分析预测。到2028年，我市汽车、机器人、低空经济三类重点产业从业人员将增

0: 至44.17万人，合计人才缺口达8.29万人。
1: 目录从主要人力资源平台梳理国内头部企业及我市龙头链上重点企业一共300多家企业的岗位需求信息，结合产业链关键技术方向梳理出114个急需紧缺职位，向全球人才发出邀请函与导航图。
0: 记者注意到，这些职位包括自动驾驶算法工程师、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等，都是具有数字化复合型特征的关键技术岗，将为相关部门靶向制定人才政策，在于院校优化专业设置，企事业单位有效匹配人才供给提供参考与指引。
1: 我们将以目录为牵引，强化供需对接协同，优化产教融合生态，完善人才服务保障，努力发挥人才集聚的带动作用，以人才引领推动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6月9号，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在永川正式拉开帷幕。目前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特色 IP 专业活动开幕盛典整装待发。那么本届电影周有哪些精彩亮点、全新惊喜？我们来跟随记者提前打探。
3: 绿油油的身体，胖乎乎的尾巴，圆头圆脑圆眼睛，本届电影周的专属吉祥物永川龙惊艳亮相，成为本次盛会当之无愧的人气顶流。永川龙依托永川本土出土的永川龙化石为灵感，融入永川秀芽茶叶、竹子元素，通体以绿色为主色系，寓意蓬勃生命力和活力，与动画电影周智慧无界、万象竞辉的主题相呼应。
4: 高度大概在15厘米左右，克重的话在150克左右，从设计到开发要接近半个月的时间。因为这次动画电影周呢，我们就想着整一个恐龙的一个玩具玩偶，让大家看到永川的这些茶叶啊、竹子啊这些。
3: 本届动画电影周旨在搭建国际动画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动画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为全球动画从业者搭建深度对话、成果展示、合作共赢的专业平台。
5: 这个是非常难得，动画电影现在是影视行业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板块，所以如果我们永川区可以把这个动画电影节把它的这个特色办起来，然后并成为整个动画行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我觉得非常期待。
6: 期待当然有了，大家可以看到更好的作品，可以跟更多的交流，大家一起发展，想象。
7: 这一次的活动，我相信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在行业当中的影响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商机。我们希望能够结识以及跟更多的优秀创作者一起去探讨未来更多项目的合作可能。
3: 备受关注的电影周开幕盛典将于6月9号19点整在永川科技片场2期举行。届时，盛典将融合中西音乐表演、情景演出、器乐交响等形式，以经典动画旋律串联起中国动画的百年画卷。通过3大篇章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等经典名作，并推介年度动画新片，兼顾情怀与心意。目前开幕式已完成首轮联排。
8: 我们这台晚会本身也运用了大量的科技的手段。这个舞台大家看到，它现在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平面，但实际上在这个舞台的中心的底部是水面组成的，顶部的5个花瓣和所有的屏幕和灯光都是可升降的。这个背后也展现的是永川科技片场2期本身它非常强的一个承载的能力。
2: 2026年高考、中考即将拉开帷幕，我市各地各部门协同联动，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排查和护航行动，以细致暖心的举措为考生们营造良好的环境。
3: 近日，渝中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频繁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根据群众提供的时间和路段，警方沿途调取监控视频，锁定了2台摩托车。原来，事发当天凌晨3点过，李某和李某为寻求刺激、耍酷炫技，趁夜间道路人车稀少，故意猛轰油门，制造刺耳声浪。
9: 依法对2名嫌疑人做出了罚款和记分的处罚。
3: 据了解，自5月以来，结合高考、护考工作部署，重庆交管部门持续升级

0: 以整治力度，紧盯夜间重点时段、城区重点路段，保持高压态势，全力肃清道路噪音污染源。
1: 当前正是高考的备考关键时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等违法行为，为高考学子营造一个良好安宁的交通环境。
0: 中县生态环境局联合公安、住房城乡建委等部门深入

0: 督促落实降噪停工要求。在中县中学考点周边，执法人员也同步开展了噪音监测，严控考场周边噪声污染。永川区多部门也联动启动了中高考期间环境噪声专项联合执法整治行动，聚焦广场舞、商业经营、夜市娱乐等噪声源，重点巡查考点、考生住宿点及居民区周边，严查夜市餐饮门店、顾客划拳喧哗等噪音问题，引导文明就餐。针对辖区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严格检测边界噪声，核查合规经营时长，严控夜间娱乐噪声。
1: 柔性劝导加严格执法相结合，全力保障高中考期间社会环境安宁，对静噪期间违规施工作业、长期屡教不改的噪声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予以查处。
2: 此外，为了确保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我市各地电力部门提前周密部署，通过制定专项保电方案，运用科技手段强化巡检，配备应急电源等方式，构建起了坚实的电力保障网络。
0: 6月5号，国网电江供电公司就在电江一中、电江实验中学和电江中学三个考点组织开展了高考保电应急演练活动，演练模拟了考点突发供电中断的极端情况。随着指令下达，现场保电人员迅速启动应急发电机，从故障隔离到备用电源切换接入，全过程仅用时半分钟。
3: 应急发电车全天候待命，一旦发生突发断电，能够确保在3分钟之内快速恢复考场供电，做到零感知、零闪动。
0: 在万盛，工作人员再次对时间符49中开闭所内的设施以及考点的配电房备用电源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4: 我们重点对英语听力考点、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了专项检查，同时我们已协助学校完成了不间断电源的切换测试。
0: 在万州，一台15千瓦的应急发电车顺利接入万州清泉中学高考考点，作为第二电源。除了在保电点值守，国网重庆万州供电公司还安排了24小时待命的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5: 我们在考前对考试考点及时数点进行了特巡，并帮助学校对用电设备进行检查，并全程安排人员对发电车及关键供电设备进行值守，确保考生在考试期间用电无忧。
2: 高考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高考期间我市多降雨天气，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考试的首日，考生和家长需要合理安排出行。
6: 受低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市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我市多降雨天气，气温明显下降，强降水时段为7号凌晨到夜间，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6月8号高考第二天，各地雨势将明显减弱，中西部和东南部有阵雨，受冷空气的明显影响，8号气温会比较低，全市大部地区在20摄氏度出头，体感上有一些凉，考生们需及时增添衣物。6月9号高考第三天，全市大部地区都会转为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气象专家提醒，高考期间部分地区雨量较大，相关部门应加强考点周边交通疏导与安全防护，考生和家长需注意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以免耽误考试。
7: 那整体来看的话，降雨时段还是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考试的第一日，并且的话局地还会伴有6到8级的阵风和雷电的一个影响，因此的话考生要注意合理的安排出行。
2: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 路边

0: 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维持晴好天气，气温有所上升。上午十点，像是中西部大部地区气温已经来到28度以上。预计今天白天各地维持多云到晴天气，午后局地有阵雨。到了夜间，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东北部地区以阴天为主，雷雨时局地还伴有6到8级阵风，请大家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市区多云转中雨，25到34摄氏度。两江先区多云转中雨，24到33度。万州晴转多云，23到33度。潜江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南岸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长寿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江津多云转大雨，24到35度。河川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南川小雨转中雨，22到34度。綦江小雨转大雨，23到34度。荣昌多云转大雨，24到33度。开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梁平晴转多云，23到34度。巫溪晴转多云，22到36度。垫江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中显晴转阴，23到33度。云阳晴转多云，23到34度。石柱多云，21到34度。秀山多云转大雨，22到32度。酉阳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彭水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大雨，23到34度。

0: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跟你一起做生意。嗯
4: 啊，痛快！
1: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4: 别激动，
7: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7: 续写传奇商图。
8: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7: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7: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7: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9: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

0: 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1: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明天就有可能把手伸向你。没看出来，你还挺护着他。
1: 我就是护着他，怎么了？
0: 咱别为这件事情生气了，好吗？
1: 你觉得我会吗？
0: 不会。像你这种高贵的女人，怎么可能像我这种男人生气呢？我开着车呢，手不方便。我早就说嘛，自古都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移墙花弄影，一世遇人来呀。

哎，哎，我说什么了？啊？不是，你倒是给我包上啊！啊？我这开车呢。

0: 邮差，过来过来。
1: 哎，老总，什么事儿？
0: 有火吗？
1: 哦，火有，来给您点上。哎，给您点上。哎呦，老总，这什么烟？真香。
0: 来一颗。
1: 哎，谢老总。我留着回去抽。
0: 你小子还挺会算计。
1: 不算怎么行啊？老总，天这么热，就这么站着。
0: 你小子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1: 哎，老总，我这不是想发点财吗？
0: 哎，那事儿有眉目吗？
1: 有。
0: 有了？
1: 我是说有了，我一定先通知你。
0: 忙你去吧，多长几个心眼啊。
1: 行。嘿，我车胎怎么扎了？
0: 前面有修车的。
1: 嘿，谢谢老总，我这就去。师傅，我车胎坏了，帮我修修啊。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交给托马斯希尔。

0: 没错，这是马尔纳的笔迹。我们以前曾经在一起合作过项目，他现在在国际红十字机构驻华办事处服务。他约我见面。
1: 博士，这有可能是个圈套。
0: 不会的，马尔纳是有正义感的，我了解的。
1: 可是那个送信的人您并不了解呀。
0: 既然送信人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了，他如果是汉奸，为什么不带哥来抓我呢？
1: 那这样，您暂时别去，我替您去。
0: 不，这不礼貌。
1: 博士，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讲什么礼貌啊？我负责把马尔纳女士的话完整的带回来，

0: 汉斯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怕。我想今天的世界上，只要是有一个有良知的人，对犹太民族都是怀有极大的同情心的。我虽然是德国人，但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径感到愤怒和羞耻，他是日耳曼民族的败类。我是托马斯·西奥的朋友，我知道他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助。
1: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
2: 汉斯，你不相信我们这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如果让格尔他们找到托马斯·西奥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0: 报纸来喽！报纸来喽！
1: 你们吓着我的孩子了！把孩子抱出去！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1: 统统出去！

0: 别哭了，别哭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听话啊！
1: 人跑了，人跑了，人跑了，人跑了，
2: 快快！
1: 人跑了！哎呀，来人呐！人跑了。
2: 怎么回事？哎呀，
1: 这个
2: 你看见这个人了？

0: 汉斯先生，让我们谈一谈吧。
1: 你想知道什么？
0: 汉斯，我们找你来还是因为托马斯·西奥？
1: 可他说并不认识你们，我担心万一出现了麻烦就不好收拾。
0: 这只是暂时的，战争不能毁灭犹太民族，反倒会使这个民族坚强起来。汉斯先生，你想好了吗？
1: 好吧，托马斯的意思是，他想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0: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他送往重庆。
1: 那这么说，你们就是重庆方面的人了。
0: 不，

0: 不是，我们只是几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我们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好，请相信我们，可以吗？汉斯先生，白天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敌人对犹太人定居地控制得越来越严，如果你再犹豫，我们想帮也……
1: 可是博士该怎么出来呢？四周都是他们的人。
0: 这件事情由我们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行动方案。第一步，我们是让托马斯从敌人的监视之下脱身，然后我们把他暂时的保护起来，再见机行事。
1: 那好，我答应你们，你们需要我怎么做？
0: 汉斯，你看啊，这是地形图，我们明天一早从这儿出发，然后
2: 收马桶了，马桶拿出来了，收马桶了。
3: 哎呀，臭死了，走走走走，快点。
2: 收马桶了，收马桶了，收马桶了。
4: 我都快憋死了。
5: 那边有辆自行车，到马路对面有一辆黑色的汽车。

喂，邮差。有火吗？

0: 戈尔先生，人怎么样？
1: ？
0: 有危险吗？
2: 现在还不知道。
0: 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啊，见鬼！
1: 戈尔上校，请您冷静一点。
0: 我无法冷静，这个人太重要了，他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的命运。
3: 倒霉，就差一步。早知道这样，一枪把他打死，也总比落在德国人手里好。
1: 胡说什么呢？怎么样？
4: 人已经抢救过来了，基本上算是没事儿。可是医院呀，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了岗哨，咱们想进去啊，根本就不可能。
5: 上回敌人就在医院里失手了，想必这回就更加严了。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6: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一旦托马斯伤势渐愈，格尔就会把他带回伯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行缓兵之计，把德国人拖住。
1: 可我们怎么拖呢？
6: 靠咱们自然不行。
1: 那靠谁？
6: 靠日本人。
1: 日本人？他们可是狼狈为奸的。
5: 智博，接着说。
6: 德国人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找托马斯，势必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云飞在图书馆里跟酒井的遭遇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人绝对不会把托马斯的真实身份暴露给日方，更不会谈论他的具体价值。虽然同为轴心国，但日德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德国人要称霸欧洲，日本人要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圈。我的想法是，我们索性想办法彻底暴露托马斯的身份。
1: 暴露？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6: 你听我把话说完。酒井一旦知道了托马斯的真实身份，不会对此人不感兴趣的。
4: 你的意思是说利用反间计？
6: 没错，只要日德双方都想得到托马斯，那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了，至少能为我们赢得时间。
5: 好主意，借日本人之手延缓托马斯的行程，虽然是个冒险的做法，但是可以试一试。
1: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暴露他呢？
6: 这就得有劳咱们漂亮的高寒小姐了。
1: 我？
6: 具体的说，
0: 让高寒去请马尔纳教授。
6: 他们不是同行吗？

0: 托马斯先生，您告诉我，那些营救您的人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您是说您不认识他们？
1: 是的，我不认识。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托马斯先生，像您这样的重要人物要是在上海死了，我们可不好向你们的元首交代。
1: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0: 不是？哼，托马斯先生太谦虚了。如果您不是重要人物，你的元首怎么可能如此重视你这个二级钳工呢？
1: 我本来就是一名二级钳工。
0: 那些救你的人也是因为您是二级钳工。好吧，托马斯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最好您能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是负责您的安全的。
2: 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3: 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探视一个病人，让我进去。我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0: 都给我住手！你是什么人？教授，
3: 是的。
0: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
3: 我是刚刚得到关于托马斯·西奥的消息的。
0: 你说什么？托马斯·西奥？
3: 托马斯·西奥里面的病人难道不是托马斯·西奥吗？我和他以前是

0: 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你不相信我吗？我们两个确实是同事。哦，是吗？您刚才说您和托马斯·西奥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可是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哦，这是几年前德意志化学年会的介绍，就是在。 在这个会议上，托马斯·西奥第一次宣布他在重水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可以看看，怎么样？还不相信吗？
1: 我很抱歉，马尔纳教授。现在托马斯·西奥先生他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过几天你再来探视他，好吗？
0: 好吧，只好这样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谢谢你。
1: 我一定转告。
0: 哦，这本杂志我想看看，可以吗？
1: 好的，送给你了。那我先走了，再见。谢谢。
2: 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
3: 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我原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化学博士，没想到他的研究对象是重水。难怪柏林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他。你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托马斯·哈根扣下？是托马斯·西奥。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们最终能赢得这场战争。
1: 我们需要这位来自德国莱比锡研究所的重水专家，他的价值用格尔的话来说，他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
2: 改变战争的格局，谈何容易啊！
0: 司令官，要是我们能拥有像托马斯·西奥这样世界一流的化学专家，那么陆军部当年提出三个月解决对华问题，就不是一句笑谈了。
1: 这件事，千万慎重。一旦事后德国方面知道了，会影响盟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们可以不直接插手，让76号的人去做。我已经约齐冠雄晚上见面了。如果走漏了风声呢？
0: 我们只要抢先得到托马斯手里掌握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交还给德国人，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司令官，此事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我去医院看望托马斯，他的伤势已经好转，格尔的飞机也已经到了，他会迅速带人离开上海。好，你去和76号商量吧，要做的滴水不漏。是。
3: 进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 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

0: 都是第一位的。
1: 是，
0: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个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

0: 还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嗯，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

0: 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买

0: 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

0: 自从买了这个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普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6: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7: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6: 商道即人道，
9: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6: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6: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

0: 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0: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报告。
1: 进来。
0: 格尔上校的飞机已经维护好了。
1: 他们计划什么时候起飞？
0: 三天以后。
1: 好，你转告他，到时候我去为他饯行。
0: 嗨。
2: 队长，宪兵队派人送来了帖子。
3: 啊，是吗？今天晚上，酒井这小骚娘们儿晚上约我去拜了门，什么意思？
2: 队长，这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这女人找我从来就没有过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强，以后跟日本人接触的时候要小心点儿。
2: 我知道了。齐队长，电话。
4: 齐队长，
3: 哪位？
1: 怎么，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3: 哟，科长，你好，你好，你好。帖子我刚刚收到。
1: 齐队长，乔迁到吉斯菲尔路76号，感觉怎么样？
3: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谢谢您对我的关照。
1: 哎，我晚上想请你到百乐门跳舞。不知道你是否赏光啊？
3: 那是我齐某的荣幸啊。
1: 好，我们说定了，晚上我的车去接您。
3: 哦呦，不用不用不用，到时我自己去，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3: 你别说，酒井这小娘们的屁股还是挺诱人的啊。
2: 队长，你应该不是走桃花运了吧？
3: 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就算他请你上床你都不能去。晚上跟我去百乐门。
2: 别，队长，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哪会跳舞啊。
3: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2: 是

0: 齐先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1: 美惠子小姐的事儿，齐某赶不上心。
0: 你那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明白，做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怕伤了我的弟兄。
0: 这个我自有安排。不过也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演戏。这样吧，如果伤了你的人，我负责给您加倍赔偿。
1: 好说好说。
0: 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要亲自出马。
1: 那是，到时一定晓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客人先生想见您。好，知道了。戚队长，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嗯，
1: 好的，请。今天打扮得很漂亮，两位请啊，好。
0: 戈尔上校，哦，你好，你不俊起跳上一曲吗？我的舞跳得很糟糕，究竟小姐？是吗？
1: 究竟小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为什么？戈尔上校，你这次来，对上海的印象如何？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让我。
0: 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巴黎，啊，巴黎，哦，不堪一击的法兰西，为什么你们的元首把停战协议放在冈比涅废弃的车厢里签署？此举真可谓是别出心裁呀！
1: 这是元首对上一次大战的报复。好吧，
0: 明天我设宴为你饯行。
1: 等不到明天了，上级刚刚给我发来了电报。
0: 要求尽快把托马斯押送回柏林。我打算今晚就走。今晚？可是你们不是说好了三天之后吗？
1: 可是，小姐，这是命令。飞机将在3小时后起飞。哦，你们这么急啊？不就是一个二级钳工吗？
0: 希望你们能大力的协助。好吧，我立刻向松本司令官报告。
1: 好，
0: 我们待会儿见。
1: 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队长，是不是有什么好差事啊？
1: 屁差事！这小娘们儿想让我帮她去抢人。哦，
2: 嗯，不能再跳了，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
1: 哦，今晚。
2: 今晚十二点，我的货就要送往机场了。
3: 看来酒井已经上钩了，他今天晚上约见齐冠兄。
4: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酒井是要约齐冠兄在百乐门跳舞。
3: 是冯先生那边告诉我的。
4: 这冯先生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从来不跟我们见面，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又能伸出援手。
5: 日本人又想得到托马斯，又怕事情万一败露造成他们朋友之间的误会，所以呢，请76号出面是最好不过的。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76号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了。
4: 哎，他们不会选择在医院下手吧？
3: 这不可能，日本人就怕这事和自己有瓜葛，躲还来不及呢。
4: 可是凭我们几个人根本就盯不住76号嘛。
3: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冯先生自有安排。
6: 老冯啊，你该歇一歇了。
7: 啊，我这就完。好，歇会儿。

0: 来来来，哎，辛苦一天了，你也休息一下。
1: 这个夏天你可瘦多了。
0: 玉玲啊，等天转凉了，我们去山里走走。
1: 我倒是想去呀，就怕你抽不开身呢。
0: 要不是建平他们这件事啊，现在倒也还不忙啊。
1: 那这事儿有眉目了吗？
0: 出了点意外，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我们要制止他们。
2: 卖粽子喽！火腿粽子，绿豆稀饭，火腿粽子，火腿粽子。
1: 哎，给我来碗绿豆稀饭，两个火腿粽子。
2: 哎，好嘞。

0: 老冯，今晚12点发货，空运。喂，哪位？我是老冯，买家要提前提货了。什么时间走？
1: 今晚12点，怎么走？打算空运。知道了。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
0: 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
2: 而76号极有可能事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这倒是个机会啊！机会？这可不是一般的机会，简直就是上帝在帮我们，天赐良机呀！
0: 我说博士，你这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你别打岔行吗？还是我来替他说吧。
1: 日本人既然和76号已经友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今天是农历5月21，农谚说得好，21/2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 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76号了。
3: 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哼哼，
4: 你聪明，我笨，行了吧？
3: 哼，抄家伙。

0: 托马斯先生，你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呀。
1: 可以出发了吗？
0: 当然可以。
1: 那通往机场的路上，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戈尔上校，我就不远送。

哼，你不是会跑吗？怎么样，这下知道盖世太保的厉害了吧？来了，准备行动。

0: 撃つぞ。
1: 出てこい。

0: 队长，来吃点夜宵吧。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他那儿舒服舒服。
1: 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
0: 去看看外面怎么了，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
2: 嗯。
0: 哟，酒井科长，您来了。
3: 奇观雄在吗？
0: 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

0: 哦，科长，
1: 齐队长，
0: 您来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儿？哎，人呢？我要的人呢？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
1: 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科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
2: 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
1: 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0: 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1: 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 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0: 还在耍我是吧？
1: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

0: 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
1: 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
0: 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
1: 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
0: 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
1: 我相信。
0: 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
1: 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
2: 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
1: 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持不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
0: 核武器？
1: 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
0: 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
3: 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
4: 托马斯，
1: 玛尔娜。
4: 哦，
1: 玛尔娜。
4: 哦，托马斯，
1: 玛尔娜，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4: 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
1: 我很想念你。
5: 哎，开炮了，开炮了！哎，现在。
6: 他皮鞋啊！他皮鞋啊！他皮鞋啊！先生，他皮鞋吗？
7: 看见江上那艘大商船了吗？那是美国的商船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
2: 今天晚上？
7: 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
2: 安全吗？
7: 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

0: 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
1: 好了，
0: 好了
1: 啊。让曹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
2: 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吴淞口的美国军舰 Fanny 号吗？
1: 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
2: 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 Fanny 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
1: 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
3: 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
2: 这好吧。
3: 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夫接触一下。
1: 好。
2: 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
1: 行，
2: 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
1: 啊。
4: 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5: 嗯，
4: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个路卡，听明白了吗？
6: 好。

0: 我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
1: 凯恩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
1: 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
2: 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钟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1小时赶到。
1: 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
2: 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0: Thomas, look.
1: 不错吧？
2: 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
3: 好。
2: 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
3: 嗯，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
2: 嗯，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3: 嗯。
0: 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了，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
1: 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0: 来。
1: 好了。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啊？
1: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哎，哪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
1: 你别臭美了。
0: 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

0: 好，OK。
1: 准备的怎么样？
0: 已经好了。
2: 好了，
1: 那我们动身吧。
0: 好，
1: 托马斯，
3: 谢谢你。
1: 我们走吧。
3: 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0: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

0: 给到真正喜欢他认可他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哇，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

0: 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0: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被命运打入深渊，
8: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9: 你是公差还是兵？
1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7: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8: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7: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2: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3: 打赢这场仗，
8: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

0: 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们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
1: 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
0: 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
2: 喂，是何杰吗？
3: 是我，可以出发了。
2: 啊，明白。欧阳，
1: 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好，
0: 来了。
1: 云飞，何杰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
4: 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
1: 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
5: 谢谢。
2: 行吧。
5: 好，
1: 走。

0: 可以轻松一下了。嗯，云飞。
1: 啊？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
1: 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0: 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1: 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0: 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1: 你要吗？
0: 嗯。

0: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托马斯，这是凯恩大夫。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们快上床吧。
0: 好的。伯曼大夫，你

0: 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
1: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2: 这个权利够吗？

0: 喂，智博。
1: 不要，出事了。托马斯让日本人给带走了。
0: 带到哪里了？
1: 他们好像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
0: 什么？直奔机场？
1: 是啊。
2: 好，那我知道了。
0: 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
3: 什么直奔机场？
0: 托马斯被日本人带走了。

0: 格尔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1: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
0: 太好

0: 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1: 是的。
0: 再见。
1: 再见，九九小姐。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

0: 怎么了，托马斯？
1: 妈，如果万一出事，
0: 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戈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0: 托马斯，
1: 妈，帮帮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0: 我答应你。

0: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
1: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2: 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3: 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

0: 好，来，
1: 谢谢。
0: 欧阳啊，你好久没过来了。
1: 是啊，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2: 哦，欧阳来了。
1: 哎，冯先生。
2: 哎，玉玲
0: 啊，
2: 你出去一下，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
0: 我知道该怎么说，这还用你教？
2: 来，欧阳，坐吧。
1: 好。
2: 哎，最近一个时期啊，敌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锁加强了，同时又配合伪军大搞清乡，弄得是民不聊生。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呢。你知道，这支队伍是由我们江南红军的游击队改编的，但自两年前成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像样的援助，几乎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组织上让我们想办法从上海筹集一些物资运过去。
1: 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2: 你等一下。你看，最要紧的是药品。眼下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至，部队在深山里过着缺医少药的生活，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
1: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等有了结果，我再给您回话。
2: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
1: 好的。
3: 老板，老板，货装好了，
4: 可以开船了。
3: 可以。
5: 老大，起锚了。
3: 起锚。
6: 好的，掌柜的。
3: 冯先生让我送你们出吴淞口，
4: 过了吴淞口，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3: 好吧。
7: 检查一下。
4: 哎，我们的手续都齐全啊。

0: 抽支烟，我们还要赶路，行个方便吗？
1: 别动，干事老实点。

0: 这是什么？
1: 你难道不认字？
2: 走走，等等，快走！这船是我花钱雇的，与他们没有关系。走。

这些都是必备的药品，但是不是给国民党军队送去的，因为他们不缺。很显然，买药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在华东区的

0: 头号敌人就叫赵总，赶快把这个人。什么？混蛋！我要的是口供，不是尸体。下去。嗨，那个买药的人死了，线索也就断了。这个人从皖南来到上海。
1: 如果没有人接应他的话，是弄不到这些药的。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谁在帮他？
2: 意思我已经说了，大家看看怎么做合适。这些货，冯先生要的很急吗？是的，天气转寒了，江南那边又是阴雨连绵。问题是。
3: 我们从哪儿弄到这批货？这是其一。再有，就算我们弄到这批货，又怎么运出去呢？路途那么远，一路上都是关卡，
4: 难度肯定是有的，不然找我们干嘛？一步一步来吧，先得打听到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批货。上海这边呢，货不缺，但控制的非常严。
3: 哎，运费，你怎么不吭气啊？
4: 哦，一说起药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5: 谁呀？
3: 是我从日本回来，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好像姓肖，对，肖逸轩，是专门做药品生意的。
5: 而且生意做的还不小。
3: 你认识他？
4: 提起这个肖老板，上海滩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5: 王先生，对的，人家。
3: 老板，
5: 哎，
3: 有黄连素吗？
5: 有啊，
3: 给我来10盒。
5: 啊，这不行啊！
3: 我花钱买药还要收限制吗？
5: 哎呀，先生，你大概不怎么自己买药吧？
3: 怎么个意思啊？
5: 哎呀，上海的每一家药行药店都有规定，任何药得按医生的处方下，不能批量出售；任何批量买药的人必须要有证明，还得登记。这是哪家的规矩啊？宪兵队。
3: 那你给我拿一盒吧，一盒也不行，我说过了，得看大夫的处方啊。老板，回来了。啊，哎，肖老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6: 先生去哪儿？上海，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哦，认识认识，老朋友。哎，在你这儿买盒药可太难了。
7: 上楼，请上楼。请，来请。请。
6: 请坐，谢谢。
3: 上茶。哎，哎呀，这火车上的一面，我至今呀还是记忆犹新呢。小老弟，你那次可是把我吓坏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进了我的皮箱。
6: 请用茶。
3: 好。
6: 哎哎，
3: 其实当初那件事情。
6: 也是事出有因，我实在是迫不得已。今天就算是登门谢罪，虽然晚了点儿。哎，
3: 不敢当，不敢当。看得出来，你不是等闲之辈啊。请用茶。肖老板，最近买卖不错吧？哎，这年头能好到哪儿去啊？
6: 也就混口饭吃。
3: 肖老弟，你今天来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6: 既然肖老板这么说，我就开门见山了。
3: 啊，好。
6: 肖老板，我是想请你帮我买这些药。
3: 啊。这些药基本上都能替你找到。

0: 要多少？
1: 多多益善。
0: 那有宪兵队的条子吗？
1: 肖老板，我要是有条子，我还能来麻烦你吗？
0: 哎呀，这可就不好办了。日本人对药品限制的是越来越紧，像这么大一宗买卖，要是背着他们做，那麻烦可就大了。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火车上跟你说的一句话：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
0: 肖老弟，你可知道眼下……不是我不想帮忙啊，
1: 接完电话再说吧。
0: 啊，那你稍等啊。啊，
2: 喂，谁啊？
0: 哦，齐队长。
2: 是。啊，
0: 今晚不行啊，明晚吧。
3: 怎么？有客人是吧？
0: 哦，不，是公事局张局长的太太生日宴会，啊，我无法脱身呐。
3: 那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小叙一下，你看。
0: 真是对不住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
3: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啊，好，那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3: 啊，好。
0: 哎呀，抱歉啊。
1: 肖老板既然这么忙，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0: 啊，
1: 不过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希望你把它烂在肚子里。
0: 好的，明白。
1: 肖老板，这件事情如果真那么难办的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
0: 好的，那我送你。
1: 留步。
0: 走好啊。这家伙该不会是四爷的人吧？
4: 云飞。
1: 啊，
4: 见到姓肖的了吗？
1: 见了，也谈了。
4: 他怎么说？
1: 这家伙有点怕我，不敢当面拒绝，算是勉强接下来这单生意吧。
4: 我们要的可不是勉强啊。
1: 这个我知道，不过，
4: 不过什么？
1: 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
4: 谁？
1: 齐冠雄。
4: 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1: 哎，这个齐冠雄今天晚上要请萧逸轩吃饭，
4: 有点意思啊。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人，居然给一个药店的老板这么大的面子。
1: 这件事妙就妙在这儿了。哎，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凑凑热闹？
4: 我还是先让冯先生打听一下吧。
1: 欧雅，你老说这冯先生的，他可算是神通广大，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
4: 等鬼子赶走的时候。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

压器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

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繁琐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繁琐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两千。

0: 来，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暑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这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2: 王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肖老板回来了，请。哦，队长，肖老板回来了。哎呀，齐队长，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明晚红印楼见吗？没有关系，肖老板。好，阿强，你先下去。是，请。
1: 啊啊啊！请。哎，
2: 顺子啊，怎么样？站了一天，挺累吧？
1: 哎，不累。
2: 来，买两盒烟去。
1: 不用。阿强，最近发财了？
2: 哪里？
1: 出手这么大方？
2: 昨天晚上。

0: 啊，搓麻将，连胡三把。
1: 哎呦，那你可得多犒劳犒劳兄弟们。
0: 嗯，快去
1: 啊。好。
2: 什么事啊？
3: 肖老板，是这样，有一笔很紧俏的买卖，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2: 嗯，究竟什么买卖这么紧俏？齐队长，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啊？
3: 哦，这个是我表哥从广州给我寄来的，您看看。
2: 哎呦，这可都是些紧俏的好药啊！
3: 是笔好买卖，不知道肖老板是否感兴趣？
2: 哎呀，这么紧俏的货，恐怕……
3: 日本人那边呢，由我来对付，你就不用担心了。
2: 那在什么地方提货呀？
3: 哦，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信上可写着要用黄金提货。
2: 好说，好说。
0: 按照这个，马上发出去。
4: 从冯先生那边得到的情报，基本上证实了齐冠雄和萧逸轩是在走私药品。
5: 这倒是个把柄，你说呢？
6: 齐冠雄的手里有货源，还有宪兵队这条关系，再利用萧逸轩同济药行的名号和钱，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啊。
4: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既然齐冠雄插手了这桩买卖，那我们就麻烦他把咱们的买卖也给烧上。高寒，从明天开始监听同济药行的电话，
7: 要在药行内部装一个窃听器。
5: 这好办，交给我了。
7: 我们需要在附近监听，不然功率不够，要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
4: 那我们就在附近租上一间房子。
8: 这个哈。
4: 云飞。
8: 啊，
4: 对萧逸轩那边还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要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你看啊，
8: 嗯，
9: 好心情啊，来追着人家。
10: 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定要有宪兵队的条子，我才能给你发货，否则的话很难办呐。还有啊，喂，喂。喂，喂，喂喂！阿根啊，阿根呐，哎，你快到电话局去一趟，让他们来人看看，这电话怎么说不通就不通了？刚刚还是好好的，哦，快去呀！
11: 啊，我马上去。
10: 哎。

0: 汽车的。
1: 没事吧，兄弟，我扶你。
0: 滚开！路这么宽，偏要往这儿挤，你长没长眼睛啊？你。
2: 阿根啊，
3: 哎，
2: 你到电话局去了没有？
3: 去了，人家说马上来。
2: 马上来？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电话坏了，我像聋子一样。

0: 这生意怎么做呀？
1: 那我马上再去一趟。
2: 哎呀，怎么了？这是这么不小心？起来。
1: 没事。
2: 哎呦，小老板。
0: 哎呦，是马先生啊。
2: 哎呀，没事吧你？起来。哎呀，怎么了？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0: 这一上午电话就是不通。
2: 哼，我说呢，阿甘，没事吧？
1: 没事。
0: 阿甘，回来。
2: 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老是没人接的样子，我以为啊你是诚心不接呢。
0: 怎么会呢？请上楼。来，请。阿甘啊，碧螺春。
1: 好。
0: 这没个电话可真不方便。
2: 是啊，
0: 请进。啊，请坐。啊，坐。
2: 哎呀，肖老板，那事儿怎么样了？
1: 茶来了，
0: 请用茶。
2: 谢谢。上等的碧螺春，就是叶子沉了点儿。肖老板，这季节可不等人呐，您说呢？
0: 对，眼下这季节要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啊。
2: 哼。肖老板过谦了吧，在这上海滩您肖老板也算是一号人物，这点事儿不难吧？
0: 马先生谈何容易啊，这么大一宗买卖要在上海做，你说能瞒得过日本人的眼睛吗？
2: 你先找货，别的你不用管，而且我们也不会对外说，这是同济药行的货，钱嘛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先付给你定钱，按市价，一个子儿我都不会少你的。
0: 好，这些都好说。要得急吗？
2: 很急。
0: 好吧，我先探探路子。
2: 那我等你回话。
3: 修电话了，
4: 哎，阿根，修电话的来了，
1: 哦，来，
3: 快，你电话坏了，
1: 是，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们老板可抽我屁股了。
3: 电话呢？
1: 在楼上。
2: 刘老板，留步吧。
1: 老板，电话局的师傅来了。
5: 快带他去看看。
2: 给肖老板好好干。
6: 那当然。
0: 啊，那谢谢你啊。
6: 放心吧，
1: 在这边，跟我来吧。
6: 有事我叫你。
1: 好，有事叫我啊。

0: 清楚吗？
1: 非常清楚。
2: 他倒是表示要先探探路子，他要把药给弄来了，我们得先有一笔钱呀。
3: 钱不是问题，高寒的父亲在瑞士还在向华侨募捐，会及时给我们汇来的。
4: 最难的还是下一步，怎么运出去？
3: 原先老张他们倒是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现在被鬼子掐断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吧，想想办法。
5: 哎呀，宝贝儿，我这几天可真的是一点闲空都没有啊。
6: 哼，你肯定是骗我，你变心了，你这个老色鬼。哼，
7: 我看这个肖老板能把货办到手，可是我又担心他会不会出卖我们呢？他和齐冠雄打得这么火热。
2: 我觉得不会，他现在肯定认为我是新四军四爷的人。

0: 人家可是要黄金
1: 啊。齐队长，钱我都准备好了，可我就担心宪兵队。
0: 你也别太把日本人当回事儿了，剩下的由我来对付。
1: 那就好，那就好。
0: 事成之后呢，咱们还是按老规矩。
1: 啊，当然按老规矩了。
0: 好，过两天我约你。
2: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齐冠雄是在利用萧逸轩做药品生意，那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3: 他们赚钱与我们何干？
2: 你想啊，这样的时候，以齐冠雄这种身份的人敢做药品生意，那肯定是瞒着宪兵队的。
4: 没错，你接着说。
2: 既然是瞒着日本人，那就成了我们的把柄了。
5: 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把这道难题再出给齐冠雄。
3: 后面的事儿就交给姓齐的了。如果他不听话，咱就把事儿抖了给宪兵队。
4: 行啊，何副官，大有长进啊。啊，
3: 这叫兰心蕙质。
4: 好，聪明，多吃。
2: 好，我吃完了。高寒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5: 在这儿呢。
2: 嗯，
5: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
3: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还接待一个外地来的朋
4: 友。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2: 回来了，我正要给你送饭
4: 了。
6: 不用了，谢谢。
5: 回来了。
6: 嗯，
5: 够高兴的。
4: 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6: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7: 想法倒是很大胆的，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呢？不仅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暴露了你们的身份。
5: 这个我们也慎重考虑了，只要我们抓住齐冠雄的软肋，他就不敢来硬的。他应该知道我们有对策。
7: 那就先试试吧。
5: 嗯，
7: 一定要做最不利的打算。像齐冠雄这样的角色，是死心塌地的甘当日本人的走狗的。
5: 嗯，
7: 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让步的。
5: 我知道。
7: 还有，还得等我们把资金筹措好。
5: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海外华侨的募捐。
7: 哦，太好了。
8: 玲玲，
9: 哎，谢谢。
8: 嗯。

0: 肖老板。够忙的。
1: 你。你怎么来了？
0: 别摁了，电线我已经给剪了。
1: 你是不是想要？这好商量。
0: 把保险柜关上，我对你的金条不感兴趣。你还是留着跟齐冠雄做大买卖吧。啊，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0: 没这两下子，敢这么晚了来打扰肖老板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很简单，我要你把我的货备齐，然后让齐冠雄帮我运出上海。
1: 好吧，我遵命就是了。可齐冠雄那边……
0: 这你不用管。只要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和齐冠雄见面，在哪儿见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肖老板，我这次来呢，本不想为难你，可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啊。这么着，要不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就用这个把你挂在这个屋子里。
1: 别别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到时候就通知我。
0: 好，我相信你，什么时候他通知你就给我打电话。肖老板
1: 啊，
0: 我能来的第一次就能来的第二次，但绝对没有第三次。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们在外边好好看着。
1: 知道了。
2: 肖老板。
3: 齐队长，齐队长，来来来，请坐，请坐。
2: 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3: 真的是。喝茶，喝茶，喝茶。
2: 肖老板，咱们先把这个合同签了，再喝这个发财酒。
3: 哎，好，齐队长，我已经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请您过目。
2: 别这么客气，
3: 国母，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钱还没挣到手呢，你怎么就激动了？
3: 激动，我是激动了。齐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肖老板，客气客气。我要是不履行这个合同，你还能告我吗？
3: 那这个，齐队长，您就说了算吧。
2: 哎呀，做生意嘛，得守规矩。
4: 那就托你齐队长吉言了。
2: 原来是你。

0: 他快吗？那把枪上的消音器是德国造的，就算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你外边的兄弟也听不见。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就是想给齐老板照张相片。
1: 你觉得我能照吗？
0: 我觉得你能。
2: 站起来。哎，别，二位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何必抄家伙呢？啊，
0: 把合同拿好。拿高点。

0: 二少
1: 啊，
0: 干什么的？
2: 给你们家老爷送菜的。
0: 上去吧。
3: 哎，队长，出什么事了？
4: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去。
3: 是。

0: 齐队长，
1: 开始啊，不然茶都凉了。
2: 齐队长，我看就依这位先生吧，他们也是顺便办点货而已，钱照给呀。啊，
1: 嗯，还是肖老板有见识啊。
3: 你们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
1: 跟你一样，我们从肖老板那儿进了点货，就是麻烦齐队长的船帮着送一下。
3: 送哪儿啊？
1: 江南，不远吧？
3: 不远，但是江面上跑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就光吴淞口这一关你也过不去。
1: 要是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也过不去吗？
3: 但是我办不到。你什么意思？
1: 我给宪兵司令部的松本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这份合同。
2: 哎，别，哎呀，齐队长，您就答应这位老板吧。事到如今，一只羊是轰，啊，两只羊也是轰啊。
3: 好，我答应。
1: 好，有劳了齐队长，我等肖老板的消息。哦，对了，刚才的照片拍得不错，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0: 齐队长，他们，阿强，阿强，别让他乱叫，给我宰了！
1: 哦。

0: 这么大，平时不是挺喜欢这条狗的吗？
1: 谁知道这年头谁都有烦心的事儿，你说对吗？
2: 是啊。
0: 请问你们齐队长在吗？
3: 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0: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1: 哼，
0: 没你们齐队长的吩咐，这东西是不能随便看的。
1: 阿强。
0: 进去吧。

0: 齐队长，东西我带来了，好用吗？绝对好用，不过您得小心点。齐队长，您抽烟？我不抽这个，拿出来，教教我。 只要您用烟头点燃这个，别的就不用管了。
1: 倒很简单，放着吧。

0: 队长，
1: 什么事儿？
0: 那只狗不听使唤，您看是不是换一只啊？
1: 我不是让你宰了吗？
0: 好，我知道了。
1: 拿去吧。
2: 谢谢了，齐队长。那我先走了。
1: 哎，这个事儿只有我和你知道，明白吗？
2: 齐队长，尽管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这可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告辞。

0: 喂，谁呀？
1: 喂，肖老板吗？
0: 齐队长。啊，齐队长，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你告诉那些朋友，兄弟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好，知道吗？
2: 怎么样了？
3: 齐冠雄已经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
2: 怎么这么痛快？
3: 哼，你瞧你这人啊，他不答应吧，你干着急；他答应了吧，你心里边又不踏实。
2: 我是不踏实，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3: 齐冠雄亲自给肖逸轩打的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到苏州码头。
2: 上去跟他们谈谈。这是苏州河码头，船的位置就在这里。明天一早，河间高寒就赶到这里。河间，你化妆成民工。
4: 我怎么又是民工？
3: 哎，别打岔啊！
2: 河间，你装扮成民工主要是为了监督齐冠雄。如果这个家伙临时反水，你就把他杀了，然后跳水脱身。
4: 行。
2: 嗯，高寒，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带上照相机，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地方。
5: 嗯，明白。
2: 我们三个呢，就赶到吴淞口，一定要看着这条船顺利的开出。
6: 不要，齐冠雄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啊？
2: 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破绽吗？
6: 我也说不好，只是直觉上觉得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是吧？
3: 不管怎么样，他的把柄在咱们手里。这小子再滑头，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走私药品，如果让日本人给逮着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2: 他齐冠雄是个什么货色，明天就清楚了。
0: 来来来，小心点，放这放这。哎，对，放这放这。哎，来来，过来，来跟下啊！哎，后面快一点啊！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体重下来了。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和瘦身顾问许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8: Hello， 大家好。
12: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2: 看出来了。
1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1: 哎，你还真认识，
12: 是不是？
1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许奎老师。

0: 好。
1: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夜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3: 多少斤？
2: 猜，
3: 我以前165，对不对？
2: 没有，最重的是172，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哦，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对，是许奎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秤，轻了，然后就是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奎老师，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
0: 好的。
1: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3: 祛湿瘦身怎么？
0: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12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也没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不是把你胆经通开了？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许奎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2: 对，就是按照许奎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4: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4: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

0: 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20斤长吧。
4: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薛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这个清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弱的。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

0: 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夜间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那时候多少斤呀？
2: 那会儿162左右吧，160。
1: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2: 现在120。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结果呢，体重增加到将近170了。呵，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结果吃的更多了，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6: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

0: 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那么一下了。然后我坚持了，
0: 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它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
0: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薛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5: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3: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6: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3: 商道即人道，
8: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3: 生意见人心。
9: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来，跟上，跟上啊！哎，后面快一点啊，不要碰上水。哎，小心一点！哎，别碰上水，小心一点！
1: 快快快快快快！来来来，马正，哎。
0: 来来来，
2: 哎，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老板，
2: 利索一点啊。

0: 好嘞，
1: 上去把棉纱扛过来。
0: 好，快扛棉纱去。哎呀，我先上去了。

0: 小心一点啊！哦，哎，好，哎，放这儿，哎，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放这儿，哎，
0: 知道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秦队长。
1: 啊，船我已经检查过了，都是棉纱，很安全。
0: 特别通行证呢？

0: 它拿好了，前边的口子还得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你就跳江了。
1: 还怎么会呢？前面的路是您齐队长一手安排的，除了吴淞口，路就好走了。
0: 我是说万一，
1: 是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那就一路顺风。
1: 哎，谢谢谢谢。

0: 你机关云宝架怕什么，走跟他们会合。
1: 真他妈窝囊。
2: 齐队长，您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咱这买卖还是做成了，只要这笔做成了，那下一笔
1: 什么
2: 我
1: 还下一回啊，就他妈这一回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说我齐某是好欺负的吗？
3: 星垂平野阔，风正一帆悬，好风景啊。
4: 别说这件事干成了，我还真有点成就感。
3: 哎，那边有人接应吧？
5: 冯先生已经安排了。
3: 好，哎，
4: 这回啊，咱们对四爷也算有个交代了。
6: 没见风向变了吗？把帆降下来，降下来，快快快！
4: 哎，这风向好像变了。
5: 是变了，但已经出了吴淞口。
4: 哼，别说，这通行证啊，还真是管用。
5: 不，是齐冠雄比通行证管用。那是咱们的船吗？
4: 你看看，

0: 我要你看，哎，着火了！哎，快救火呀！快，
1: 怎么办？快！
2: 泼水！
3: 摇头，靠近那条船。
1: 你们快想办法呀！

0: 停船，快停船！停船，所有人都不许动。
1: 大姐，我们都不能看着就这么烧了吧？
2: 回去。

0: 你就不能不抽了？行，妹妹，不抽就不抽。那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傻坐着吧？
1: 看这一拳药就这么烧了，我们去束手无策。
2: 我真觉得对不起我爸，他整天在华侨洲盲目捐。想
3: 开点吧，妹妹啊！怎么想开点啊？这么大的事儿，眼看就干成了，眼看着又功亏一篑。
0: 我是累了，博士。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齐冠雄这小子搞的鬼。那就
1: 杀了他。
0: 好啊，你带着何坚去。哎，云飞，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还是得理智点，说不定真是一场意外呢。你想想。
4: 齐冠雄那小子的把柄在咱们手里攥着，交易上谈好是货到付款，他也未必能这么干。不是事故，是阴谋。我们被齐冠雄耍了。你们想想啊，对于齐冠雄这桩买卖没有一处不合适。第一，钱他得了，他是用黄金和萧雨轩结算的。所谓货到付款，那只是我们和肖老板之间的事儿。 第二，他认为已经替我们办成了事儿，还亲自监工，所以无论是从约定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好找他麻烦的。因此，他那份合同的底片，我们就不会交给宪兵队。姓齐的自以为把一切都做干净了，可还是露了马脚。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亲自监工？按常理，持有特别通行证就可以出入松口，他大可不必这样。
1: 又为什么偏偏选择棉纱做掩护品？又为什么偏偏是船驶出了吴淞口才烧？
5: 难不成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以表明他履行了承诺和信用？
1: 还有，据老张说，齐冠雄今天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支烟。
5: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时宪兵队来检查，齐冠雄出来解围。
4: 确实掉了根烟，我当时还拍下来了。而这个人平时只吸鸦片，从来就不抽香烟，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齐冠雄真是枉费心机呀！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算好。
6: 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燃烧的烟味很快就提醒了日本人，他们的巡逻艇。

0: 他就很快掉头回来了。对，他原以为船驶出了吴淞口就会出事故，船上的药品会借着棉纱的火势烧得干干净净。没想到日本人画蛇添足，给他帮了倒忙。何副官，你是怎么监督的呀？啊？
1: 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的，是，如果你要发现了，能着起那么大的火来吗？
2: 齐冠雄这个混蛋，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活，老子现在就去把他杀了！
3: 不能杀他，非但不能杀，还不能惊动他。这台戏还得往下演，按照他的戏路子往下演。
1: 好在那些药并没有被烧完，让巡逻艇给拉回去了。我估计。
4: 特高科最近又该忙了。
5: 科长，您请。他们本事不小，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居然也能弄到。这些人的本事的确不小。
4: 齐队长，
5: 哎，
4: 这条船可是在你的方区溜走的。是啊，是啊，是我的失职，但是我在想。 出吴淞口这一关，必须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
5: 光一个失职，恐怕在松本司令官那里不好交代。是是，我一定查出幕后的情况。要是查不出来呢？查不出来，我齐某甘愿受罚。但是还请科长在松本司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4: 如果你把案子破了，还需要我美言吗？
5: 那是那是，我一定竭尽全力。但是我在想。
4: 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会不会是您的老对手？他们打算往哪儿运呢？一定是运给新四军的。齐队长，你觉得呢？
5: 我觉得很有可能。
4: 船主抓到了吗？
6: 已经被打死了。
4: 混蛋！上回已经死了一个了，这个人的死让我们又断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听好了，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听见了吗？
6: 是。

0: 导火线。
1: 嗯，是导火索。船上怎么会有导火索呢？看来欧阳的判断是正确的。
2: 队长，这次我可赔大了。你那边我是拿金条提货，他们那边货到了才付款。
3: 他们不是给了你一些定金吗？
2: 哎呀，那是九牛一毛啊。哎，齐队长，这回你得想办法把那些货帮我弄回来，哪怕亏一点也得把它弄回来啊。
3: 哎，我说姓肖的，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是钱重要啊，还是你命重要？我告诉你啊，宪兵队已经把那批货给劫了，特高课正在调查谁是货主，要是查出来，把你全家宰了都他妈是轻的。
2: 哎呀，你也不能光只想一头啊，齐队长，你想想，那批货是为谁办的？就算我认倒霉，可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
3: 他们能怎么样？他们想怎么样？啊，我齐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上船是我亲自送的，特别通行证也是我亲自搞的，要说窝囊，我他妈最窝囊。你说一把火把船烧了得了，非得让日本人把火给灭了。我也不跟你啰嗦啊，我劝你最近几天你还是躲着点，我先走了。
2: 哎，你

0: 事都缩回去了，这买卖做的。干什么？
1: 齐老板，您这是去哪儿？前面有一辆黑色的车，我们送你一程吧。
2: 我出去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吧。
3: 咱们去哪儿啊？齐队长这回可是旱涝保收，没什么损失啊。
2: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也是白忙吗？不会吧？我怎么听说你跟肖老板是按黄金结算的？
3: 可是我一丁点黄金都没看见。
2: 哼，少废话，到地方再说吧。
3: 你们可不能不守信用。
2: 到底是谁不守信用？ 做好了，免得伤着你。
4: 放心吧，齐队长，我们要是不讲信用，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3: 那是。

0: 你们找我来，不会是光在车里坐着吧？齐队长，你心虚了吧？哼，我心虚什么呀？
1: 是吗？你以为把一切都做好了？
2: 那是，所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是我亲自监工，亲自给你们弄的特别通行证。要不是这……
1: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齐队长，是这意思吧？
0: 是，要是顺风而下的话，你们的货早就到了。
2: 顺风而下？是啊，齐队长事先把什么都算计好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1: 齐队长大概也没有想到，那天江面上的风向突然改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要是风向不改，那场大火烧起来势必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即使现在我们把你的合同副本交到宪兵队，那也照样是死无对证。可是老天不作美，风向改了，烟没往西北去吹，却吹向了东南，这才惊动了顺水而下的日本巡逻艇，于是他们就帮了你的倒忙。
1: 听您这意思。 好像这把火是我放的，太可笑了。别介意，齐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来，抽颗烟。
0: 对不起，我不抽这个。
2: 可是那天您从货船上下来，嘴里可是叼着香烟的呀。
1: 哦，是吗？
3: 我怎么不记得了？还是先看看这个吧。想起来了吗？嗯，哼，拍的不错，留个纪念。齐队长，其实你事先都计算好了，按照货船正常的行驶速度，要用多少导火索？ 才能确保船出无损口以后能燃烧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式。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学爆破出身的，也化验了那艘船燃烧的痕迹。你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微量炸药，这种炸药爆破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声响，但是足以引爆助燃剂。这是没有烧完的导火索。 齐队长，你也留个纪念吧。
4: 就凭这些，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这个混蛋。

0: 齐冠雄，你放老实点，别看日本人现在在上海横行霸道，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赶出去的。这一点我明白。
1: 明白了，还在裤裆里拉屎。

0: 你自己做错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记住，彻底。那你得给我点时间。3天之内，你把药品给我提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还有，这一次你要亲自押运。
1: 没想到齐冠雄会耍这个花招。
0: 敌人是很狡猾呀，像齐冠雄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日本人就不会再轻易让我们得手。对此，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一味的指望齐冠雄了。得要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图去行事。 天气渐渐转凉了，我们的队伍在山里很艰难呐。冯先生，我们会尽快行动的。这批药品还在码头，暂时封存在货运仓库里。货运仓库？对，敌人看管得很严，直接动手不可取。我看最好是让它冻起来。
2: 冻起来？
1: 对，在运输的过程中找机会。
0: 对，要让它冻起来。
1: 码头这边有什么动静，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对齐冠雄，还得保持压力。
0: 我给了他3天时间。

0: 都他妈给我三天。
1: 齐哥，你在和谁说话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想到外面去找野神是不是？哼，反正今天我就不让你走，今天别想走，我就不让你走，你今天要陪我。

0: 你把嘴给我闭上！闭上！
1: 这第一天算是过去了，还剩两天，齐冠雄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齐冠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但是时间不等人啊，山里在等着这些要救命呢。再说时间拖久了，破绽就会越来越多。啊！日本人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再干。
0: 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哎，回来了，都还没歇着呢。
1: 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睡得着啊？
2: 高寒还在那边盯着。
1: 哦，何坚一会儿去换呢。<笑>哎，冯先生怎么说？
2: 他说，让我们抓紧齐冠雄，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办。
1: 这话有道理。这次要是事先由我们来布置，让他听我们的调遣。
2: 结局恐怕就不会怎么糟了。
0: 是啊，他还说，那些药品暂时封存在码头的货运仓库里，日本人肯定是严加看管。即使是齐冠雄出面，也很难把这些货弄出来。
1: 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输途中找机会。也就是说，应该想办法让仓库里的药品动一动。
0: 对，
2: 只要一动，
0: 在途中我们就可以提前设伏，就有机会截住他。
1: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便。哎，我肚子饿，你帮我看会儿，我去一趟厕所。
1: 好，去去去。
2: 齐队长这么晚把我约来，想必是有很重要的情况吧？
3: 是啊，科长。据我手下人打探，贩卖药品的那批人，就是经常跟您作对的人。
2: 消息可靠吗？
3: 非常可靠。要不然，怎么这么晚了还惊动您阁下？
2: 这么说，这些人做起药品生意了？
3: 不，他们是给江南的新四军在购买药品。
2: 肯定吗？
3: 肯定。
2: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就不能再算是身份不明了。
3: 是啊，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想这回必须把他们除掉。
2: 哼，看来齐队长是雄心勃勃呀。
3: 科长，只要我们抓住他们，顺藤摸瓜，就可一举摧毁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组织。
2: 那你有什么高招啊？
3: 我想是这样，既然我们把药品扣住了，那我们就先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设下埋伏，等他们来拿，到时我们就一举歼灭。
2: 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不错的主意。事不宜迟，现在我马上回去布置转移药品。
3: 最好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2: 东郊的帝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怎么样？
3: 嗯，好，很好。
2: 好，那等我们忙完之后，你就把消息散出去。不，你现在就把消息散出去。
3: 嗯，
2: 免得他们着急。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望眼欲穿吗？
3: 是是是，这个事儿我立即去办。
2: 齐队长，来，干杯。明天晚上12点码头见。
3: 好好好。

0: 喂，肖老板吗？
1: 啊，齐队长，我正等你电话呢。这第一天已经过去了。
0: 我知道，我不也正在想办法吗？我告诉你啊，仓库里那批货呢，晚上宪兵队要转移。
2: 啊，那可怎么办？
0: 所以你赶快告诉他们，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2: 哎，好。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

0: 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0: 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

0: 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挣扎，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 能睡到第二天。

0: 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7: 昂仔，今天给我们唱两句吧。

0: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包健内眼贴，包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

0: 补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1: 哎，好，两清了，这能清得了吗？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哎呀，我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呢？
2: 老板，这么晚了就在店里休息吧。
1: 没事，坐车一会儿就到了。啊，对了，明天早晨要是有人找我，一定让他等我啊。
2: 行，我让他们等着您。
1: 别耽误了啊，
2: 我记着呢。老板怎么了？神经兮兮的。
1: 王伯承。
3: 老板。
1: 啊，是你呀、啊！我正要找你们呢。这齐队长，齐队长他说。
3: 你别着急，慢慢说。
1: 啊，好。
4: 既然大家觉得这个计划可行，那我们就着手准备吧。云飞，明天你找个地方给齐冠雄打电话，让他立刻向宪兵队报告，说码头附近有可疑的迹象，赶快把那些贵重的药品转移走。这件事情最好由齐冠雄的人来做。智博、何坚，你们想一下行车路线，最好让齐冠雄为我们选择一条进退自如的路，比如说这条路。一旦劫持成功，我们就带上他顺势送出上海。
5: 大姐，齐冠雄刚刚打电话给肖逸轩，让他告诉我们，说刚刚接到宪兵司令部的命令，今晚就要把药品运走。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
4: 这儿。怎么会这么巧？
6: 看来鬼子和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7: 线路不对，咱们自己选择的是十字路口，而齐冠雄让我们走的是丁字路口，这少了一条退路，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是吧？
5: 是啊，别又是一个圈套，要是轻易行事中了埋伏，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4: 喂，
8: 欧阳吗？我是老冯。
4: 冯先生，
8: 情况紧急啊，我不得不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码头上的那批货已经被人提走了。
9: 那你们看，
4: 什么时候？
9: 这样，
8: 就在刚才。
4: 提到哪儿了？
8: 就是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9: 所以呢？
4: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8: 对，你马上去看看。
9: 大家
4: 好的，
9: 提前到。
4: 谢谢你，冯先生。
9: 好吧。好，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万无一失。
10: 好。
4: 好个齐冠雄啊，他想借鬼子的手除掉我们，不仅自个儿没事，还在鬼子那儿讨了个奖赏，这买卖合适啊？
10: 想算计我们，咱们先下手除了他。
4: 不忙，先留着他，还得指望他的特别通行证呢。明天我们去东郊外的那座医院看看。
11: 快传传，
1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13: 上篮了，
14: 断他，
11: 来了吧，来，大家好，
12: 好，
13: 好，
11: 好，好，
4: 戒备森严呢。
7: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出来都要检查。
6: 哎，要不然我借采访的名义过去看看。
4: 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惕。地形图画下了吗？
6: 画好了。你看。
7: 嗯，按照这种设计布局，我觉得仓库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6: 没错，而且看这个地。

0: 一行，仓库旁边肯定住着一队哨兵。
1: 智博，你看。
2: 宪兵队的巡逻车，这是例行检查。
1: 那就说明他们每天都来。
2: 咱们学一回古人如何？
3: 看来没辙了，这事儿难了。
4: 别着急，凡事啊都是开头难。
0: 一二三，
3: 解决了。
2: 齐冠雄想让我们在这儿动手，然后把我们拒而歼之。这儿是个丁字路口，只要敌人事先把两边一堵，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5: 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这条路线？
6: 对，这是一个丁字路口，两边都有我们的人在埋伏着，
5: 等那些人钻进口袋，我们就
6: 可以一网打尽了。
2: 但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要是咱们没去呢，那着急的就该是他齐冠雄了。因为他既担心自己提供的情报会被特高课认为是假情报，更担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想高枕无忧，我料定他在没有等到我们之后，会很快地赶回同济药行找我们，进一步引我们上钩。
5: 你的方案很好，如果他们的人不钻进来呢？齐队长想过没有？
6: 他们不会不来。
5: 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他们不来呢？
6: 科长，您不会是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吧？
5: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对手太不一般了。
6: 是是，这个我知道。如果他们不来的话，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5: 那就好，不过凡事还是要想复杂点。
6: 好，
2: 等到齐冠雄回过头来找我们的时候，好戏就真正开始了。
0: 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7: 这个方案能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齐冠雄找到我们之前，在野战医院先得手，再让这位齐队长把我们护送出去。
3: 我有个问题，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鬼子发现野战医院的药品被我们弄走了，各个路口一封怎么办？
7: 这就要求我们把活干得漂亮。还有，千万不能过早的暴露，不要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3: 这事儿还挺悬。
7: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器。何坚，你这头准备的怎么样？最后那一锤子可就看你的了。
3: 没问题。
4: 你还有其他安排吗？呵，还拿上劲儿了。
7: 从现在开始大家休息，明天下午4点集合。何坚，过来一下。
8: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4: 不是，
9: 我觉得没有问题。
4: 他们神神秘秘干什么呀？
2: 我哪知道啊。
0: 哎，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4: 我又没问你，有你什么事儿？狗撵耗子。
7: 那边的情况老张他已经摸清了，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7: 哎，抓紧时间休息，千万别想高喊透露啊。

0: 跟这边。
1: 哎，给我笑一个啊，真漂亮。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哎，哦，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青木一男。我太太呀，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我们就在这儿呢拍两张照片。
2: 前面是军事禁区，不能随便拍照。
1: 哦，前面就是军事禁区吗？
2: 对，

0: 告诉你，你要敢动一动，我就打死你。走，快！
1: 这姿势不对啊，应该。
2: 喂，在了。哎，这是
1: 你找什么？
3: 别让他上，
4: 传呐传呐，
2: 拦住他，拦住他！
1: 你到底干什么的？
2: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0: 哨兵，
4: 找人啊！
0: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1: 好，
0: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你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
3: 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0: 他说你长得漂亮。
3: 啊？嗨，早知道我下手轻点了。
2: 好。哎，好了，好球！好了，快快快！哎，
5: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6: 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2: 断他！哎，过来过来！好，
6: 哎，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5: 大姐，你快看啊！他们出来了。

0: 嗯，很好。齐队长，你该上路了。
1: 是。
0: 祝你，不，祝我们马到成功。
1: 对，马到成功。那我先走了。

0: 肖老板，哟，马先生，怎么，你今天晚上没到码头上去啊？眼神还真不错。哎，请坐，请坐。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好的，好的。
1: 哎，那药品的事儿，
0: 已经交给齐队长去办了。可他让我转告，让你们在路上去接。哼，齐队长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过呢，他会到这儿来找我。
1: 啊？他来这儿？
0: 嗯，我在这儿等他。
2: 停下！怎么回事？
3: 人呢？怎么还没到？

0: 嗯，这叶子倒不错。
1: 啊，
2: 这可是我老家地道的碧螺春。您说齐队长他今天晚上真会来吗？
0: 他齐队长应该算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不应该不讲信用。嗯，
2: 是是。
0: 哎，满上
2: 啊。啊，好的好的。
3: 弄错了吧？
4: 嗯，
0: 哎，错不了齐队长，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5: 走。
0: 肖老板，我说嘛，齐队长一定是守信用的。

0: 我正要找你们呢。
1: 有劳您了，齐队长。
0: 运送药品的车我已经派人截下来了，你们得赶紧动手啊。
1: 是得赶快动手，可我对这辆车更感兴趣。
2: 狗汉奸，想让鬼子包我们的饺子，走。
0: 这好像不是去码头的路吧？
3: 这回咱不走水路了。齐冠雄，今天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立刻打碎你的脑袋！真的。
4: 大姐，咱们这是去码头吗？
1: 嗯，这回。这回我有点晕船，所以我就选择了空中航线。
4: 啊，坐飞机？哦，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
1: 哎，你老说自己有

0: 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1: 没事的。
0: 去，没事，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你。
2: 你还让我跳伞呢？
3: 好了，
0: 哎呀，好了。
4: 长官，什么事？
5: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4: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5: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4: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哎呀，齐队长是您啊！哎，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行放行啊。

0: 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哎，是东京的罐头吗？
2: 走。
3: 开车，赶快装货。
4: 好。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器官熊呢？
4: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2: 难道器官熊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样？
5: 哎哎，来吧，
2: 来，
3: 快点，

0: 出事儿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
3: 给我。
4: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5: 喂，谁？
6: 啊？
7: 警报！快拉警报！
3: 哎，已经差不多了。
1: 好，大家准备登机。
3: 好。
2: 哎！
3: 高寒、志博，你们快点！
8: 高寒，撤！
3: 快点了，三，志博，来。

0: 哎呦，哎，你刚才那枪不会打准点？如果你要打得准，我至于受这么大的罪吗？
1: 我在学校射击成绩一向很优秀的。
0: 是吗？又胡说，是最优秀的吗？啊？哎呦，
1: 有完没完？
0: 诚心是不是？
2: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我那洋媳妇对我呀，啊，也这样。
0: 听见了吗？你跟媳妇已经沾上边了啊。
3: 空投的地点快到了，大家准备吧。
0: 我看看。哎，亲爱的，我看你坐飞机也没什么事儿啊。哎，
2: 李飞，机不可失啊，这回你可得表现好点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高寒，
4: 欧阳，叶将军要跟你讲话。
3: 哎，何坚。叶将军，请你们在指定的地点点燃三堆火光，我们黎明前赶到。
5: 自1938年11月以来，日军对长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企图打通南下广西、云南的大门，与缅甸的日军会合。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0: 哎呦，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
0: 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1: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0: 最少要六个钟头啊。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

0: 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

0: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 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1: 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3: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4: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5: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6: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7: 刚到门口的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8: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9: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7: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长，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这个方案的背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1: 想我了没？哇，好可爱！好可爱！魔头，
2: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了，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1: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0: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2: 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想不到，
0: 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啊！嗨，老大！我来吧。
2: 项目书写完了，
0: 你喝酒了？
2: 刚才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

0: 我送你回家。哟，我是送这只猫。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卷儿吧。
1: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
3: 这段时间成绩不错，奖励奖励。
4: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女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3: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4: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很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4: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学校吗？

0: 的夜景了。
1: 是的，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过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

0: 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啊，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给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4: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有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被命运打入深渊，
4: 在宁国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4: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8: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9: 打赢这场仗，
4: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上空晴朗少云，气温攀升迅速，午后3点多地气温已经升到了34度上下，无锡最高达到了35.9度。不过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今天晚上起雨水会登场，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中部小到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6到8级阵风，夜间入睡请注意关好门窗。明天白天雨水将会覆盖全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大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为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恰逢高考的第一天，考生及家长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确保顺利赶考。明天晚上雨水继续再现，中西部和东南部雨势较强，后天白天除了东北部以外，其余各地将多阵雨飘落，赶考亦随身携带好雨具。大后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余各地阴天到多云，受风雨影响气温会出现下滑，考生需要注意合理添衣。
11: 市区中雨转暴雨，23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暴雨，22到29度，万州阴转中雨，19到30度，钱江中雨转大雨，20到26度，南岸中雨转大雨，22到28度，长寿中雨转暴雨，23到30度，江津大雨，23到30度，合川暴雨转大雨，22到30度，南川中雨转大雨，22到29度，綦江大雨，22到29度，荣昌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开州阴转中雨，21到29度，梁平阴转大雨，20到29度，巫溪阴转小雨，21到29度，垫江小雨转大雨，21到29度，中县阴转大雨，21到30度，云阳阴转中雨，20到29度，石柱阴转中雨，21到27度，秀山大雨，20到28度，酉阳大雨，19到26度，衡水大雨，23到30度，万盛经开区大雨，22到29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农历4月21。今天距离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还有3天。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以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导向，重庆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民间投资活力加速释放。
1: 打造综合生态，孵化多元场景，我市加快推动电子商务升级发展。
0: 打造包容性更新样板，北仓里获评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
1: 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全方位用心守护。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折射着一座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劣。近年来，重庆以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导向，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参与重点领域建设的范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活力加快释放，敢投、愿投、放心投的氛围日渐浓厚。
2: 今年一季度，汽车行业的民间投资增势强劲，同比增长37.2%。在合川区平尾智慧产业园项目二期正有序推进，计划新建厂房27.5万平方米，新增电池箱体生产线26条，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当地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根基。得益于我市推出的规划用地全链条闭环治理机制以及规划用地审批制制应用，企业仅用5周时间就拿到了土地使用权证。
3: 下一步将聚焦民营企业资金需求，建立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机制，畅通银政企沟通渠道，用好多元金融工具，强化资金保障。
2: 各地方兴未艾的产业转型也为民间投资提供了广阔舞台。在大足区，为提升节能减排效果和产线综合能力，这家钢铁企业投资5亿元实施技术改造。目前炼钢工序设备综合更新改造项目已基本完工。根据双碳等相关政策，政府主动服务，为企业争取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08亿元，并组织第三方机构为7家重点用能企业免费提供节能诊断。
4: 政府从融资审批等环节给予了支持，大幅降低了我们的前期成本和建设周期。
5: 聚焦民营经济发展需求，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产，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引入产业链配套项目。
2: 从更大范围来看，今年一季度全市民间投资较去年同期提升3.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民间投资2.9个百分点。其中，我市制造业民间投资同比增长9.1%，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分别增长37.2%、23.9%、21.2%。高技术制造业民间投资、高技术服务业民间投资分别同比增长9.9%、41.7%。市发展改革委表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投资审批改革成效凸显，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是民间投资增速回升的主要原因。
6: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完善民间资本参与机制，扩大参与场景，降低要素成本，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民间投资持续向好。
1: 置身人工智能蓬勃兴起的时代浪潮，重庆正加快推动电子商务升级发展，通过 AI 赋能构建

0: 连接产业、平台、达人和消费者的综合生态。
1: 近日，2026重庆618电商嘉年华在两江新区举行，智能擦窗机器人、机器人咖啡、智慧物流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让电商从传统的人找货、主播卖货，走向更智能、更高效的场景化消费。
2: 做了一个机器人主播，我们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它的重复的劳动力，以及打开快速的效率化的一个直播工具。
1: 这种变化不只发生在消费端，也延伸到产业端。在大渡口，这家科技企业正在做的就是把分散在各区县的产品组织起来，通过选品、培训、主播对接、供应链和售后标准建设，把一个个产品变成可持续运营的货盘。
3: 潜力还是非常强，我们把这个区县的好物给它集中在一起，我们全国的主播带货的时候呢，他就放心，然后我们这个全国的消费者他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 与此同时，电商的边界也在拓宽，汽车这样的大宗消费也正加快线上化步伐。今年4月，懂车帝在重庆推出政企双补活动，把补贴申领、看车比价、线上下单、门店交付等环节串联起来，让买车从多头比价变成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4: 一方面是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真金白银的买车换车的实惠，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推动整个重庆市的汽车消费。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78.14亿元，同比增长1.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4%。
5: 接下来我们将实施重庆电子商务腾飞计划，重点围绕电商主体和园区的培育、广阔产业带的打造、新业态新场景的孵化、推出电商促销活动矩阵、开展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等等，推动全市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得深入、干得扎实，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7: 重庆投资咨询集团所属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焦招采领域廉政风险关键点，全面推行两牌一码工作机制，通过全员亮牌上岗、公开廉洁承诺、信息全程公示，实现从业人员身份可识别、责任可追溯、行为可监督。
8: 持续推行评审服务分段制改革，为广大招标人提供规范、高效、清廉的招标代理服务，当好公平竞争维护者。
7: 在开展学习教育中，酉阳县工业园区管委会采取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入驻企业发展需求。不久前，一家毛衣加工企业正式落户园区，得益于工作人员在办证、招工等方面的贴心服务，企业从洽谈到投产仅仅用了30天时间。
9: 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啊，达到2000万，明年计划把总部迁过来，争取达到1亿。
10: 我们是全程参与，我们也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服务好，让他们在我们酉阳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7: 为提升市民的就医体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今年推出患者马上说平台，住院期间市民有任何问题不用当面反映，手机扫码就能畅所欲言。目前这个网上平台已累计收集意见建议近3000条，回复率达100%。
11: 我上午反映了哈，中午的时候主治医生都过来了，下了手术台他都过来给我讲明了那个情况，我觉得反正速度很快。
12: 我们将继续完善患者马上说长效机制，扩大基层培训的覆盖面，把正确的政企观贯穿在医疗、教学、科研全过程，用惠民成效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果。
7: 聚焦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铜梁区司法局推出融缺受理上门服务等措施，持续办好法律援助、行政复议等领域民生实事。最近工作人员就来到华兴镇福林村，为受伤致残的村民詹金贤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并指派律师全程跟进案件办理，解决了他们一家的实际难题。
13: 提供个方便噻，那个还是我少走好多路嘛，说一个花少花1万钱，一个少走好多路吧，跑高兴噻，那个。
0: 始终以群众法治需求为出发点，诚到一线解难题、优服务，以务实举措夯实基层法治根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法治为民的实际工作成果。
7: 重庆破产法庭近日发布破产审判白皮书，2025年共

0: 审理各类案件2270件，清理债务2400亿元，盘活资产691亿元。审结的395件破产案件中，重整和解案件合计48件，占比达12.15%，高于全国均值7.22%。有重大影响的包括全国首例上市房地产企业金科股份重整案、协信系30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以及上汽红岩、綦江齿轮等企业重整案。破产法庭畅通受理渠道，让更多困境民营企业更快进入司法救济程序。
1: 重点在民营经济保驾护航上打出组合拳，积极探索破产权益集中管辖下的直转破衔接重庆模式，法院协调机制发挥良好作用，利用司法力量稳住经济大盘，保住重庆的核心产业链。
2: 近日，重庆北仓里城市更新项目成功入选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为全球城市更新提供了一份可借鉴的重庆样本。
3: 走进北仓文创街区，工业厂房的特色风貌被完好保留，改造而成的特色小店吸引着中外游客。以这里为点，产业导入的辐射效应向外扩展，成功带动周边塔坪老旧居民区焕新升级，变身为如今的北仓里。在北仓，老居民没有被腾走，反而住得更舒心，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创业消费，让街区真正活了起来。这一创新实践也是北仓里项目此次入选的关键。
4: 6年前我就过来了，在这边开了一家编织艺术小馆，一边住家一边创业，未来几年我都打算在这里扎根发展。
5: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建筑物啊，然后看到当地的居民有些在树下那边乘凉啊，喝咖啡啊，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6: 通过我们这个治理违建与环境，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功能，导入了文创、市集、餐饮等新兴的业态，打造这个一居一游一业的完整社区，展现了以人为核心、不赶走原住民的这种包容性更新范式。我们也将这个持续的加强国际交流，为我们中国乃至这个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重庆智慧。
3: 北仓里项目荣获国际大奖，是重庆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今年，我市将持续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六大提升行动，聚焦盘活闲置空间900万平方米以上的目标，谋划城市片区更新。全年计划打造城市引领性创新活力中心15个，现代社区50个，山城后巷100条，让城市在更新中焕发持久活力。
7: 设计上塑造受年轻人欢迎的生活、消费、文旅、创业新场景，运营上精准定位功能需求和改造方向，探索投、融、建、运、退全生命周期模式，最终实现高品质生活、文旅消费和创新创业等多元业态的深度融合。
8: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在即，记者打探了解到，本届电影周相关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一场专业引领、产业赋能、全民共享的动画嘉年华即将盛大开启。
0: 作为本届动画电影周的重头戏，开幕盛典将于6月9号晚7点在永川科技片场2期启幕。CCTV 电影频道及其融媒体矩阵、央视频、CGTN 及其新媒体平台，以及重庆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第一眼新闻等同步现场直播。届时将融合音乐表演、情景演出、器乐交响等形式，以经典动画电影音乐为载体，铺展出中国动画电影的奇丽画卷，描绘世界动画电影的人文风采。值得一提的是，当晚的呈现将从经典中国动画美学中汲取独特意蕴，创新运用现代科技和前沿技术，打造跨越虚实维度、古今中外艺术门类的动画奇想之境，尽显国际范儿动画美重庆味。目前开幕式已完成首轮联排。
9: 运用了大量的科技的手段，这个舞台大家看到它现在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平面，但实际上在这个舞台的中心的底部是水面组成的，顶部的5个花瓣和所有的屏幕和灯光都是可升降的，这个背后也展现的是永川科技片场2期本身它非常强的一个承载的能力。
0: 不仅开幕式亮点十足，

0: 情怀与创意拉满。电影周期间还将举办金山茶荣誉推荐、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丰富活动，为全球动画从业者搭建深度对话、成果展示、合作共赢的专业平台。对此业内人士充满期待，
1: 大家可以看到更好的作品，可以跟更多的交流，大家一起发展。
2: 我们希望能够结识以及跟更多的优秀创作者一起去探讨未来更多项目的合作可能。
3: 这个是非常难的，动画电影现在是影视行业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板块，所以如果我们永川区可以把动画电影节把它的这个特色办起来，然后并且成为整个动画行业聚集的地方，我觉得非常期待。
4: 眼下正值毕业季，各地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搭建平台、优化服务，一系列促就业行动密集展开。
0: 在綦江，人力社保部门组织企业送岗上门，在当地科创中心开展招聘活动，并同步介绍就业创业相关政策。在永川，2026届毕业生刘瑜刘勇夏季专场招聘会人头攒动，川渝两地110家企业带来岗位2000余个，其中近70%与现代制造业相关，覆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信息技术等领域。在南川，由重庆、四川、贵州等地联动开展的高校毕业生刘瑜来渝就业创业对接服务活动，采取跨地域、跨高校的精准对接模式，现场还举办刘瑜来渝推介会和跨省直播联动，通过企业宣讲、优秀毕业生分享等方式，引导青年刘瑜来渝发展。
5: 工业机器人或者 PLC 自动化方面的，电气工程师之类的都比较合适。
6: 本次活动汇集了南川、都江堰、康定、道真四地的50家企业、426个岗位，打破了地域和校际界限。
0: 开展技能提升培训也是促就业的重要举措。两江新区总工会近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帮扶公益项目，从入门到实操精准对接市场需求。项目实施以来，已累计举办各类培训25期，包括数字化、现代服务、手工类等重点方向。
7: 之前通过网络培训，我学过一些新媒体知识，但是比较零散和碎片化。这里的培训很系统，从策划、剪辑到运营，全面覆盖，为我接下来尝试电商和直播创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8: 入夏以来，随着气温升高，森林防火进入关键阶段。我市各地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通过完善联防联控机制、强化巡护监测、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等举措，全力筑牢夏季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9: 在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缙云山森林消防站近日揭牌。缙云山管理局与重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同步签署森林防灭火联防联建工作协议，构建制度化、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双方还联合开展森林火情实战演练，检验从火情发现、快速响应到协同处置的全过程能力。
10: 深化这个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和这个隐患排查的机制，依托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应用呢，我们这个加强专业队和我们半专业队的这个协同作战能力啊，全力提升了这个缙云山森林消防的人防技防水平。
9: 森林防火不仅要紧盯重点区域，也要实现跨区域协同。在潼南区双江镇老关村与遂宁市安居区摩西镇丁坪村交界区域，遂潼两地护林员正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林。巡护中，无人机从林间空地升空，沿林区快速巡查，实时回传画面。巡护队员则沿山间小道排查枯枝堆积点和潜在火患，并入户向村民宣传森林防火知识。据了解，遂潼两地已成立联合林长制办公室，在24个毗邻乡镇设立193名联合林长、24名联合警长、24名林业技术员，在毗邻村社设立71名联合网格护林员。
1: 我们和遂宁每月常态化开展3次联合巡林，在高温禁火期间，巡林频次更加密集，
11: 打破行政边界，实现共护、共治、共享。两地已连续5年无森林火灾。
9: 市林业局表示，今年我市将加快推进总投资8.96亿元的第一批森林火灾防治项目落地实施，重点建设1100公里森林防火阻隔系统、2000个森林消防水池水箱，进一步加强技防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
12: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灵活视频监控和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应用功能，加快森林防灭火应用接入三级治理指挥中心进行示范应用。

0: 深入开展林甸公安、社林旅游景区防火禁烟和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
1: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连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聚焦重点环节，强化服务保障，用心用情守护学子们的复考之路。
2: 为给学子们创造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各地纷纷按下静音护考键。在石柱多部门联合开展噪声监管专项行动，通过日间常态化排查和夜间突击抽查，严查违规施工行为。全市警方针对摩托车飙车炫技、炸街轰鸣等违法行为加大整治力度，全力肃清道路噪音污染源。近日，渝中区警方就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对凌晨猛轰油门制造刺耳声浪的驾驶摩托车人员进行了处罚。
3: 当前正是高考的备考关键时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等违法行为，为高考学子营造一个良好安宁的交通环境。
2: 各地各部门还绷紧安全弦，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在万盛高考考点及周边环境专项联合检查，以考点内部和考点周边500米范围为重点，逐一排查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中线启动高考食品安全专项保障行动，从严把控食材采购、仓储、配送全链条。在綦江、奉节等地，电力部门对考点电力设施线路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所有隐患考前清零。
4: 高考期间，我们将安排专人值守，应急发电车随时待命，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全力保障考点供电万无一失。
2: 爱心送考服务也温暖启动。高考期间，万州区1243辆巡游出租车将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车身上“旗开得胜，志在必得”等祝福语格外暖心。在璧山、垫江、永川等地，网约车、社会爱心车辆也纷纷加入送考队伍。这些车辆统一粘贴爱心送考车标，并配备了饮用水、防暑药品、文具包等物资。
5: 考生凭借这个准考证就可以招手即提，通过打电话预约的方式也可以免费乘坐我们的爱心车辆。
6: 我们希望能尽微薄之力帮助孩子们顺利迎考，祝大家金榜题名。
7: 来关注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市气象台预计7号凌晨到夜间，我市有强降雨天气过程，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7号考试时段，中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雷电，并伴有6到8级阵风。提醒各部门加强应对，考生提前安排好出行。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各地医务工作者积极行动，广泛开展眼健康知识普及。在永川、荣昌、大足等地，医护人员为城乡居民进行惠民义诊，围绕眼部疾病的预防治疗、日常护眼的实用方法等答疑解惑。在綦江、涪陵、奉节等地，专业人员和志愿者走进校园，通过趣味科普课讲解眼部构造、成像原理等知识，现场示范标准的读写坐姿，手把手纠正不良用眼习惯，引导孩子们科学预防和控制近视。
8: 今天我学到了很多爱眼知识，比如我们不要在强光下看书做作业，不要长时间玩手机，要认真做眼保健操。
9: 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走进社区和校园，开展常态化公益科普、义诊活动等，普及全年龄段眼健康知识。
2: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获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将于8月3号正式开放申请。2026年高中含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参加全国高考考试，被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普通高等学院学校、高等职业学院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院校正式录取的大学新生，在校在籍大学生均可申请。本专科生每学年最高可贷款20000元。
10: 重庆市第12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近日启动经典诵读类决赛，从初赛、复赛中选拔出的348名参赛者带着137件作品进入决赛。选手们围绕中华经典主题，生动演绎古代诗词、现代散文、革命文化等多元作品，从经典中汲取智慧力量，感悟文化魅力。
1: 开放的6月，第4届重庆都市艺术节以“燃”字为主题，正在燃动全城。文化与消费打通价值链条，在人文经济视野下，重庆文化 IP 出圈，将为城市带来怎样的新动能？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愿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还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

0: 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太急，这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

0: 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2: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3: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4: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5: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6: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

0: 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十五五”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2: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3: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2: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2: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5: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2: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6: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2: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

0: 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

0: 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以后叫古先生，古先生，这是咱们东家派来的。古先生，您之前干过当铺？没有。奇才，自打盘古开天地，咱们铺子有了新章程，诸位算是来着了。 以后古先生就算咱们的四贵，哎，怪事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哎，你们给四贵腾个地儿啊！这，
1: 哎，四贵，您早也好。
2: 送个礼还得自个儿送啊！不过是个县太爷而已，这要是在北京，就是那些红顶子来我家里，我爹要是不想见，那还是不见。
3: 您是大少爷，我自然就是个跑腿的伙计呗。
2: 见了县太爷，我才能知道在这个地方怎么待下去。那头那个气死贼的银山，你看见了吧？我实在喜欢的很。 我打算在咱们店门口也弄一个，就是立一个丈二高的大营葫芦。丰瑞先生跟我说了，城门口这一带财气最旺，我打算把它吸个干干净净。还有那片那片房子，我也租下来，弄一个大的票号，一个进一个出。老八家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们手里除了票号，那什么也没有。我爹还说，李家全力以赴来撑这个场面。
3: 哎呀，我看小题大做了。3年，3个月，我们就挤在那老八家里头。你笑什么呀？
2: 像你有志气呗。
3: 你是不相信我呀，还是没信心呢？
2: 平遥城不大，但这里是大清的财富重镇。
3: 你们家老爷子说全力以赴，我看全力以赴也未必撼动得了这儿。山西老八家200多年了，自有来历，回头讲给你听。

0: 你逃都逃了，何苦又回来呢？
1: 四爷，您行得正好，这粥也得了。你看，给你借了个五更鸡过来。

0: 加点栗子，加点鸡丝，这样最是补气了。这可不是我弄的，常姑娘弄的。哎，您尝尝，小清汤啊。
1: 娘们班子，想不到吧？您可是古往今来头一份这么做老的。你拿什么换的？拿我自己。此话怎讲？哎，
0: 王天贵给我30天的时间，让我帮他理顺当铺。我也做了古往今来头一个当铺的四鬼。
2: 只有这30天要委屈您了。30天，那当铺王天贵30年都插手不进去，那30天怎么能整明白啊？这么红鬼吗？
0: 这才第一天嘛，还有时间，可以学。
2: 当铺里那几个老朝奉是王天贵他爹在的时候带出来的人，哪有那么好相处啊？就算是做一辈子生意的人，走进去都会晕头转向的。顾兄弟。
3: 这是一门行当，你可千万不能看轻了。不敢看轻。但古话说，隔行不隔理，天底下人心都是一样的。他当铺只不过柜台高那么一点，就算是个铁核桃，我也得把它砸开了。

0: 眼睛花了，看不清东西了。这位先生，你这当的可是什么东西啊？啊，
1: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商周古玉。老太太病了，想压在这儿。哦，
0: 祖传的古玉啊，贵府是在地下埋的吗？这土气味怎么那么重啊？
1: 怎么啊？你们当铺还管东西来路呢？啊，还真把自个儿当衙门？哎，
0: 这个不敢。抓贼追赃不是我们干的，不过，衙门里要是有什么大案，那是一定要到我们当铺来追究的。先生，按照大清律，偷坟掘墓可是死罪啊。
1: 你老啊，好眼力！这块玉啊，是我爷那边弄到手里的，这要拿到京城里去卖啊，少说也得几千两银子呢。我在您这儿只当500两。哦，
0: 500两倒是不多，只有一架。你说是商周年的啊？
2: 这是今年的。
0: 你们把玉雕好了，用火烧得通红，直接把它丢到了猫狗这些活物的腹腔里，是用它们的气血养出来的。小雷，你这么做可是有损阴德呀！
1: 你胡说！
0: 你找人来，只要哪个人说这是真的，你就把我这双老眼挖出来当炮踩吧。走吧，你这玉我替你砸了，省得你以后再骗别人。
3: 哎呀，朱先生，要没您这根定海神针，我就生生把眼打了。

0: 我朝奉，第一天就迟到了。哎，你眼睛长头顶上了，蚂蚁带龙头，装什么大牲口？
1: 你也是朝奉，我也是朝奉，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哼，
2: 那是那是，人家之前啊一天当铺都没干过，就仗着是东家的人。
3: 眼睛里能加咱们吗？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四贵帮忙的地方，随时吩咐啊。小伙计，我来问你啊，这个四贵通常需要管什么？啊，明白。
4: 我想看看你们往年的账本，不知在哪里批看的。账簿没在这儿，在楼上了。哦，
5: 来人，给老子把这东西挡了！给老子当500两银子。
4: 这把刀是大帅送给我的，这些黄麻瓜是皇上赏赐给我的，这些东西都是咱拼了掉脑袋的危险品来的，当500两银子，一分儿也不能少。
5: 您这两样合起来也不足5两银子，小天受不了。要不您再到别家当铺看看？有啥子？5两银子？你是看不起皇上，看不起大帅，还是看不起我？
3: 不是。
4: 给老子，给老子拿回来！
5: 别别别别别别别！
4: 这是老子的宝刀，
5: 四贵，拿来！
4: 你四贵，你的活来了！
5: 拿来！
4: 哎呀，你来看，给老子看清楚。
3: 你说你是大帅的人，不知老爷是几品官呢？
6: 老子姓鲍，此次在山西垂象蒙皇上的圣恩，赐授一国二品的物资。
3: 那个嘛，你想看下我的红钉子吗？素闻大帅麾下有2员猛将，鲍大人、塔大人，莫非您就是鲍清德鲍大人？
6: 久仰，他既不太红了，现在全国各地族乡都不接济，我军营头这些娃半年都没得发军饷了，我没得办法才把这个当了。好给我包子营的兄弟，谁都藏在那儿有心，如果有得罪，无关。为大英雄能本色，不知鲍大人想当多少？
3: 当500两银子就够了。
7: 500两银子就够了，太少了。啊，伙计，记账。哎，宝刀一把，御赐黄马褂一件，当银1000两。啊，这账账写账，规矩如此，有什么好嚷嚷的？写。
3: 花大人，这都是四大行的银票，走遍天下都用的。
8: 写了。顾平原，你以为你是谁呀？要500给1000，这真不是你的生意是吧？
3: 这本来就是你的活，你让我那么做的。
8: 你想来几个人？ 赶紧找个房子给他关起来，拜拜火。我看他是头晕，你就看着他这么干。

0: 你让他到柜台唱的当，你自己拿不准主意，让一个外行给你拿，你真是个老糊涂了。你就是，
1: 你今天让他唱了当，开了这个先河，以后干什么你都拦不住。哼！
2: 我看咱们三个呀，还是早早的背着铺盖卷走人才是正经。
1: 大贵，我们都跟着您几十年了，您说什么，咱们就做什么。
2: 只不过，辞这个差事，是真的辞，还是以退为进？您透个底。
3: 防微杜渐了，这个底儿不是我的，是东家的。通知所有伙计，明天当铺不开板，不做生意。咱们搁车。

0: 小金是吧？给，快拿了吧。您呀，在这关了一天了，这也没人给你弄点吃的，这吧？我老婆做的中午饭，我吃不了，给你拿上点。
1: 行啊，谢谢金哥。
0: 客气了。我呀，一天没干活了，吃不下去。
1: 那怎么一天没干活了呢？为什么呀？
0: 大贵让我们上门板，把做生意了，搁车了。他和二贵、三贵，到东家那儿请辞去了。
1: 那辞了吗？
0: 这哪是我们知道的事儿了？反正呀，在这当铺里边吧，自然是三位朝奉老爷说了算。行了，我走了啊。您呀，千万别说是我给您的。
1: 谢谢啊。

0: 大夫呀，你呀，好好的给我瞧瞧我这病啊！省得那帮闲人啊说风凉话。娶了这么多媳妇儿，一点用都没有。
1: 以后呀，我们轮流搂着你，就算是石头也会给你捂热喽。
0: 哎，风风风风风。
2: 东家，啊，
0: 来了。哎，去了一天，他们就搁车了。
2: 是啊。
0: 哎呀，三个老家伙也太沉不住气了
2: 啊！谢东家夸奖，
0: 我这是在夸你吗？
2: 你不是让我当条黑鱼进去搅他一搅吗？还不出一天，已经快给我搅和黄了。我看不要30天，应该可以把当铺调理顺。

0: 三个辣椒确实沉不住气，你虽然是在狡辩，但有几分道理啊。
1: 那他们辞了吗？
0: 我点头就可以。可是这行的规矩啊，不是说你今天辞，明天就走的，总得找个人收拾烂摊子。

0: 给东家把生意都捋顺了啊，那才能撤呢。
1: 要多久啊？
0: 二三十天是要的。
1: 足以了，东家，你答应他们吧。
0: 我答应啊，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可是这三个老朝奉，那是在当铺这行有位置的，举足轻重。如果让人知道他们三个要走的这个消息，肯定有很多人要挖墙脚。哼，他们走了，你盯着呀。
1: 我自然不能，但是他们仨一个都走不了。
0: 现在不是你小子耍聪明的时候，他们已经防范至此了。不信你明天就去当铺瞧瞧，有哪个人敢跟你再说一句实话？嗯，到了三十天，我也留不住他们了。到时候，就因为你耍的这个小聪明，啊，就亏了这么大的生意。你说，我拿什么惩罚你呀？
1: 我从来不说大话，根本不需要三十天。
2: 上当了，
1: 我们东家呢？
3: 人生何处不相逢，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
4: 什么就怨不得你了？
3: 我来的时候，我爹担心的要命，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刘人说话。今儿呢，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那就怨不得我了。
4: 苏小姐呢？
3: 你见到她了？
4: 你知道吗？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3: 那就让他们等着。
4: 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亏你也熬得住。听说你在招好的朝奉跟伙计，招到了吗？
3: 这些事儿啊，苏小姐在忙，我也从北京带了几个人，都是老朝奉，头两天还肯坐这坐堂的，现在全躲在那后屋打牌吃酒，那比我还快活。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怎么，今儿是来刺探消息，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
4: 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我倒有些主意，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
3: 咱们联手？我们都是外行。
4: 乱拳打死老师傅，子曰焉知来者不如今呢。
3: 合计合计。

0: 今天开板吧。大家伙在一起多久了？
1: 十几年了。
0: 哦，那是老伙计了。啊，
1: 是。
0: 昨天割车，我们跟东家去请辞，东家点头了。
1: 京城里四大行，河东的老八家一直要请我们去。既然东家存了心，要走，咱们一起走，这是大贵的恩赐。
2: 跟着大贵干嘛错？我就辞到我们
3: 村里去。
4: 咱们好好干，别坏了大朝奉的名声。
5: 开板做生意。

没来？啊，您说的那个棒槌啊，怕是没脸来，派这么个大棒槌来开讲，不知道东家是不是傻。

0: 平遥城的老少爷们，四乡八里的叔伯兄弟，在下李青，京城李家的人，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感谢各位的捧场。我们呀是外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叙话，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当场对，当场取。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银号在西边，凭票领银，童叟无欺。诸位，醒了。
1: 大大，大大怎么样？
0: 凭票领银，童叟无欺。

0: 银簪子一只，当三两银子，出票。大嫂啊，这三钱呢，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可满意啊？
1: 满意，满意，满意。
0: 来，在这里面画押。

0: 行了，库里都听不出来了，这个傻棒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三两三钱的银簪子，他竟然当了三两，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笑话肚皮了。嘲讽都没请？没有，您老就放心吧。哎，他一个京城来的人，敢在平遥开当铺。
1: 那不就是官老爷门前耍大盗，嫌自己死得太慢吗？以后的大掌柜来了，要见大嘲讽了。哟，
2: 你说祝嘲讽来，您在搞什么鬼啊？
3: 谁跟你搞鬼了？
2: 城门道那家伙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 您还在这装死，
1: 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哎呦，
2: 有何干系？您倒好啊，仨是个妖精，您自己在这乐得清闲啊。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现在整个平遥城，但凡有点钱的，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存呢。祝嘲讽，您倒是给个主意啊！我那儿已经开始挤兑了。
1: 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 他想挤兑就挤，生意不能倒。来个人，
2: 哎，
1: 啊，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一个时辰一趟，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
2: 现在就去。哎，住手！这万一不够怎么办？ 那两个棒槌可是把平遥的马蜂窝给捅了，其他银行都和我们一样，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了，这要是稍有不慎倒了一家，那可就闹笑话了，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哼，
1: 到这儿拼有钱呢，他可是找错地方。你放心。

0: 头寸不够了，我给你调。
1: 大超放，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全都到了城门口，那两个报纸的手里了。你说好像不好笑啊？而且重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您在这儿，放着银子就行。上好布匹一捆，当银十两，
2: 随时能取。
3: 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我要是付不出来，您就拿斧子，明天把那银葫芦砍了扛走，我一声不吭。

没人，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一天，再闹下去啊，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城门都关不上了。哎，我就纳闷了，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太玉峰的人呀？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哎，他倒是想进太玉峰，啊，太玉峰不肯留他呀。没事儿。 我倒要看看，这两个人能弄成什么样。

1: 今天赎出去的东西，超过好几年了，给您道喜了。那棒槌误打误撞，倒把咱们给帮了。
0: 他不是棒槌，是催命符。
2: 小心的缸啊，抬里头去，小心地上。好，哼，
3: 这下倒好，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哎，
2: 掌柜的，麻烦让一下。哎，
0: 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
2: 哎。 咱俩今儿是把外行的事儿来干绝了，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纯烧钱。
3: 你要是拼不起，那就别拼了。
2: 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明儿继续。
4: 今天是因为赶集，只怕到了明天，人未必有这么多了。
2: 明儿呀，咱们就照方抓药，把平遥城下面的九香十二尊，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
5: 这就叫上门当。哎，古兄，这个名字好，就上门当。天下的东西都到了山西，山西又偏偏聚到一座城里，原来是各为其主，现在却是合兵一处。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
6: 那位古先生和少爷合兵一处，倒也妥帖。怎么说？这两个人用行里话讲，都是棒槌货，竟然能想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来，倒让山西人也来了个莫名其妙。<笑>等他们相互为敌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高兴了。这孩子呀，哼，真不让人省心。 这当铺的生意不行啊！
5: 我来的时候

0: 少爷还在说，当地人不信他们能干得久，所以不肯在他们那当东西。不过票号能做起来，也殊为不易了。
1: 票号放款当不出款，这一放一出是差不得分毫啊！你像这种顾头不顾腚的做法，就是太年轻了。
0: 少爷说，家里能不能想些办法，再支援他一段时间？我这答应替他回来说说看。
1: 这刚出去几天，就让总柜给他汇钱，你告诉他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回来，我换人接手。
2: 上门当，
3: 新推的上门当，
4: 上是马当，
2: 不是上当，是上门当。
4: 不上不上。
5: 来了。啊，聂师。
6: 大姐您好，我是平遥城万元当的掌柜，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上门当的花样。您家里要有什么需要当的东西，不用出院了，就在村口找一位姓古的先生就行，现银和当票都已经给您备好了。
7: 这是一本唐代祖师赐血写成的金刚经，老衲想当50两银子，把去年着火的禅房重新再修起来。
6: 记
8: 记唐人刺血金刚经一本，银子50两，见票支付。老方丈，您在这儿缓呀。
7: 谭月，不打开吗？
9: 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那岂不是玷污了它？
6: 在菩萨面前我不敢欺心啊。
9: 大师勿引，取银子便是。
5: 现在也没到交税的时间啊，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
6: 是您这钱要不花呀，您有当的东西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这利润就越高，童叟无欺。
9: 我想大师修习禅悦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不如请人来修，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元当的银号里，买材料请工人的费用就见票支取，生出些利息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
7: 依你，都依你。
10: 东家，东家来了。
11: 东家，
12: 东家好。
13: 都坐吧，都坐吧。哎，今天叫我来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又想割车呀？马上就走。
10: 东家，你别取笑我们了，我们要走这事儿没了。
14: 对对对，这事儿就没了，
15: 随风去了。
14: 是，
10: 今天呢，我们请东家来，是想问问那个小伙子呀。我们也不知道他和东家有什么来往，可是他这么一闹啊，激起了平遥城的公愤啊，我们不能不先给东家您说一声。
14: 那个棒他坏了规矩，这十几天他把平遥上上下下刮了个遍，所有当铺的货都空了，全被他家吃下去，能当3两的东西他当5两，能当5两的他当10两啊。
10: 他后边带了个银号，给的利又高，他把平遥所有的银号啊轮流的霍霍了一遍，家家取出钱来都存到他那儿去了，闹腾的到现在啊，咱们当铺是空的，银号是空的，天底下没有这么做生意的，他实在是个害群之马。您和县太爷熟，出面管管他，要再这么闹下去，怕是真的要翻天了。
13: 哎，这当铺盈利啊，守在一个利息，贬低压物，活当喝血吃肉，死当敲骨。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我们只能忍受苦吸髓。这种暴力的行业，你们也能干垮了？他们让利还得利，你们呢，只会让我找县太爷抓人。

0: 鲍将军说来赎他的刀和黄马褂了吗？
1: 拿去，
2: 这是古平原唱的当吧？
0: 鲍将军说，看不见古先生人，就不把东西拿走。

0: 打了一辈子鹰，反倒被鹰叼了眼睛。你们可都得老老实实的啊！
1: 段爷，他现在去万源荡找古平原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

0: 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8: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9: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0: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8: 商道即人道，
11: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8: 生意见人心，
7: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

0: 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大清的第一勇士，豹子营的主帅豹青德将军。人家这次来就是为了专门酬谢谷先生的，他把平遥城所有的协饷都给了万元荡的营号，这笔钱。 连巡抚衙门都不敢多问一句。看来这李百万啊，确确实实是在平遥城扎下根儿了。他得感谢你们仨呀。
1: 东家，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
0: 哎，别！我才不管你们什么本意不本意的。 你们仨把人家给撵出去，事情就是这样的结果。你们仨还想在这行里混，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仔细想想，好好查查你们的账，找我来对。 一笔一笔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我还能帮你们想想法子；说不明白，哼哼，你们啊，回去抱你们的娃娃，穿你们的幼棉卧。

0: 嘿嘿嘿，嗯，青瓷板厂炸荒斗，迎捧迎送，梁文是把厂里头闹了个底朝天。嘿嘿嘿，
1: 底朝天谈不上啊，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我这个古兄弟啊，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说实话，前两天我心里真虚得很。
2: 花间租那些个仓库里头放的都是些锅碗瓢盆，还有一堆破水缸，哎，那简直要了命了。嘿嘿，
3: 你这个话一点没错。邢姑嘞，你倒不想想，咱老鸨是咱厂上出生入死的人，万一有人把我这肩膀上的酒精板给开了，你那以前的银子不是打水漂了吗？嗯，说实话。
4: 像鲍将军你这样啊，穿黄马褂、戴腰刀的人，身价何止千两啊！说句不好听的，万一你要是殉国了，我捧着你的黄马褂。

0: 和妖刀去到大帅的军营里，就算我出价2000两、3000两，大帅也得数啊。
1: 贵，
2: 贵，
1: 贵得很。哎呀，你们两个小娃娃当真是了不起哟！我老鸨也算是见过天下英雄，不负此生了啊！
2: 哎呀，你说，咱们这么一搅和，把平遥城捅了个窟窿，你是不是就能脱困了呀？
0: 脱困？我的案子一天没消，我走到天边都是戴罪之身。要是能让受我牵连的人脱困，那我倒是死不足惜。哎，
2: 你别瞎说，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回北京，我爹总该有办法。李百万这三个字儿，那可不是白叫的。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大不了我跪着求他。哎，
0: 哪儿膝下有黄金，你这叫什么话？
2: 和你一起做生意，那我心里是痛快得很。你要是被官府抓了，又得给你送回去了。
0: 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都已经被我连累了。咱们呢，桥归桥，路归路。其实我挑你整出这么多花样来，无非是想互相利用。你可以在山西立足，而我呢，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给救出来，仅此而已。至于做朋友，我没这个资格，先走一步了，毕庆兄。

0: 来了，哎，坐坐。
1: 我是为了四爷而来，你不是想要那套宅子吗？尽管拿去好了。这地契我也带来了。今日当铺的局也给你破了，这个买卖算圆满了吧？
0: 圆满了吗？
1: 自然是圆满了。
0: 我还找你做别的事儿。
1: 买卖不是这么做的吧？
0: 买卖怎么做是我说了算。常老四这个房子呀，我不打算要了。啊，地契你收回去，你是自己留着也行，给他也罢，就当给你们俩的赏赐了。不过，人我是放不了，你还得帮我办件别的事儿。

0: 听说过闯王宝藏没有？
1: 相传李闯攻克京师之后，用赎罪金的名义集聚了7000万两白银，后来兵败如山倒，弃长安奔湖广，经过山西时被清军追击，为了逃命将这些银子弃于一处山谷之中。山谷中有8户村民，偶得这天降横财，此后开始世代经商。老八家从明末至今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他们依靠闯王宝藏，纵有天大的劫难都能凭着宝藏逢凶化吉。如今我要你进到老八家，帮我寻得此宝。
2: 看吧，太岳父花了上回了。

到一个新的，那是拉屎。

下得天下英才，自此高枕无忧了。

0: 亏子，到哪耍胳膊根儿去了？爹不是说不让你跟人斗气吗？我这种人也只能给人耍耍胳膊根儿了，哪有人聪明啊？谁又惹你生气了？
1: 今天太玉峰换掌柜的，你知道吗？
0: 我不上街，我上哪知道去？
1: 换的就是，咱爹提着脑袋救下来的古平原。
0: 马儿光光做个姓王，正和现在爷喝酒呢，可真是威风。咱爹救过他是不假，但他也救过你们呀。
1: 他是他，哎，不，你能别老替他说话成不成啊？我这不是觉得他人一阔脸就变，咱爹现在还在里边关着呢。
2: 那你叫他如何让他去劫狱？黑子，你也不敢吧？
3: 还是说让他在家中陪着我哭，好像我也不缺人陪。哎，他好，他最好，比逃犯活得好好的，人上人一样。
4: 咱爹行侠仗义一辈子，而现在关牢里。
5: 一会儿陪我去送饭，这种傻话别再讲。
6: 我们现在外约到底怎么样？
7: 请进城，请进城。李巡游，他来这闹就叫人。哎，这怎么有闹鬼人多？这是。
8: 未席道喜，恕罪恕罪。
9: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朋友，京城李百万的大掌柜，万源荡的当家人李清雄。这个就是李百万的公子。耶，
10: 掌柜的，来了贵客也不给引荐一下啊。
9: 这是万源荡的当家人李清雄，这是我的东家。 王先生，
10: 王老爷子，久仰久仰，
9: 也不敢不敢。在下王天贵，也不老，可是一表人才啊！啊，听说就是你，把我的当铺和票号搞得入不敷出，把整个平遥城搞得七荤八素的那个年轻人呐！小子，瞧瞧瞧瞧瞧瞧，这些人恨不得一口。

0: 把你给吃了。哎，
1: 王老爷子，不敢不敢，我不过求一个立足之地，我就是来当学生学艺的。
0: 好一个学艺，成了，你今天把这个凳子搬过来，在平遥城就有你一席之地了，啊。不过你要记住了，那些小把戏是不是该收一收了？
1: 这个自然。得罪诸位勿怪啊，学生我见礼了。从今以后那些胡闹的把戏，依王老爷子的话，全都收了。
0: 来来来来，吃好喝好，不够再加。
2: 最近出了个新鲜事儿，平遥城来了几十个朝奉，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3: 这几十个朝奉掌柜突然之间到平遥这个小县城里来，只怕是你身边那个苏小姐搞

0: 今天能把各位请到平遥城来是我的荣幸，在座的都是山西地面上最老的当铺朝奉、票号管家，等闲都不愿出门半步，且敬此杯。
1: 那写的是吗？我老天，
2: 怎么没凑合好？是吗？哎呀，这儿
0: 最假。你们肯来，我是给够了钱的。要问这是多大的买卖？这买卖自然大。做买卖，有人谋的是财，有人谋的是名，我谋的是国。我从南边来。这屋里头啊，有一个算一个，通敌的罪是谁也跑不了了。来，为了这个罪名，我敬大家，一起喝一杯。

0: 兄弟，这个女人不简单，离她远一点，不然祸及满门。这话我也想跟我爹说，可是他不听我。你呢？
1: 我什么？
0: 你当上这太玉峰的大长子，这多少人眼红的位置？除了河东老八家，实力最雄厚的就你们这位王老爷子。
2: 你这是打算坐此官儿，手此礼，从今以后开始和我作对是吧？
3: 逢场作戏，如此而已。干脆呀，你辞了位置，到我万元当了，
2: 或者我给我爹写信，把你这罪名抹掉，反正你在这儿坐一天长子，我心里就不舒服一点。万元当不想有你这么个敌人，
3: 我也不希望有你这么个敌人。你的美意我心领了。
4: 只是眼下还有事情没做完，有一天走投无路时，你莫忘此言。天下两分，义军一战一半，江南一带最是富庶。可这些年仗打下来，起起落落，连南京城里的票号当铺都荡然无存了，还有浙江。
5: 苏州、扬州、镇江、宁波这些哪个不是富得流油的地儿啊？现今人一片空白。义军有意整顿江南财政，让商旅流通。可那些做票号当铺的人才死走奔逃，一时间也找不到许多，所以请了大家伙来。你们当中愿意去南边讨一份生活的，我可以帮各位。 把家小东送去南京，安置妥当，万无一失。到了那边啊，大家。

0: 可以选好的商铺，趁手的伙计，重启票号，自己当老板。早期的钱由义军出，子孙也可以在南边考取做官，干得好的还能弄个爵位。我向各位担保，最多三年，让南边的银钱流通起来。三年之后，还想留在南边的就留下，想回来的，我自然能给大家伙再弄。
1: 学想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下？
2: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鲍清德将军把平遥城所有的鞋饷都给了少爷的银号，
1: 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平遥那些银号都红了眼。你说这个孩子就顾着做生意，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
2: 您自个儿都说天底下没有人让步，什么城门道啊、上门道啊、佛门道啊，没有这样的信誉，凭什么接到这种买卖？古人千金是马骨，少爷不到一个月就有这盘成就，您得夸他。
1: 我还夸他？
2: 这是旗开得胜啊，您觉得呢？
1: 也是啊，到山西没多长时间，能打开这个局面实属不易。
2: 这话能对少爷讲吗？
1: 自己人不要自夸。山西那边还有什么消息？
2: 哦，少爷写信说姓谷那小子已经回到当铺里，他们现在各安其位了。这个该如何对少爷讲？
1: 写信告诉他，生意场上的朋友是天底下最信不过的。
3: 东家，得罪了。
4: 你这个太玉峰的大掌柜，做的滋味如何？
3: 哼，我这身份朝不保夕，东家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呗。
5: 哎，你是不是看上常老四的丫头了？
3: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如今什么身份，他什么身份，我能看得上他？
5: 看上了也无妨啊，你现在是太玉峰的大掌柜的，一掷千金也是可以的。哎，我给你一场富贵，你要吗？
3: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那里关的可都是富贵人。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人间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

0: 十日之后，老八家代表赴晋阳山庄。这老八家里边有一个老康家，丢失了王爷的军队辎重，朝廷震怒，这回一定要办了他。老康家世代都是保镖出身，家资雄厚，可是这次他不得不变卖家产。你以为卖的是家产吗？那卖的是自豪。
1: 我明白东家的意思了，东家的意思是要血拼买下康家，拼进老八家，在闯王宝藏上也插上一脚。那就算让你知道了闯王宝藏所在何处，你还能做什么呢？毕竟那宝藏是由老八家共同掌管。
0: 说你是个书呆子，你还真是个书呆子。钱是什么东西啊？小钱能通神，大钱那就是神。
2: 丽儿姑娘，哎，你去哪儿啊？
3: 别碰我。

0: 天气凉了，穿上点。嗯。哎，我这衣裳没得罪你吧？
1: 我看你得意得很，这么久不见个人影。
0: 四爷被关在里头，我也着急。但我回去有什么用？和你面对面一起哭啊？
1: 那你也不肯来，让我一个人在那里猜。黑子，你知道的，他说话就没有个把门的。我看你喝得醉醺醺的，一点不像要哭的样子。
0: 怎么，在你心中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你以为我想流落他乡？你以为我想当这个任人摆布的掌柜？
1: 平遥怎是他乡？我便是生在这儿的。
0: 我的意思是，我家在徽州，现在又回不去，无法在老娘膝下尽孝。那平遥于我而言，可不就是他乡了？
1: 就你会说。
0: 反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1: 要被你气糊涂了。我爹病了，时好时坏，他住在那里晒不到太阳，虽说比其他犯人过得好，但那毕竟是监中，我让他好好休息，他又每天问你的消息，你让我怎么说？说你已经当了大掌柜的，每天穿的人模狗样的，哎，披一个大黑斗篷。
0: 你就这么跟四爷说，你看他信不信？倒是你，别成天听那些是是非非，那些都是逢场作戏，傻子才会信的。
1: 我才不是傻子呢，别看我这么骂你，其实我根本就不信。我跟黑子讲，你若是贪图富贵的人，当初留在草原便是。我就是心里焦急得很。
0: 好了，别说傻话了，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王天贵让我帮他办成两件事，办好了才肯放肆。路上有人。
1: 你来来回回就这几句，姓古的，归你的吧。
0: 什么人？哎，
1: 天这么冷，你自个儿留着穿，好长命百岁。
2: 这不识好歹的玩意儿，滚吧！

0: 这是个俄罗斯人送我的。
1: 这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呀？你个大少爷干这种贼活，一点也不懂行。大户人进来都坐半天了，竟然没发现。
1: 我又不是天生做贼的人，我只是好奇而已。
0: 好奇？想知道什么呀？
2: 是你把那几十个人弄过去的，弄到长江以南。你真的是造反的人呀？
0: 这你不都知道吗？还问？
1: 那我爹还这样听你的话，不知道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全家都会砍头啊！
0: 这话说的真好，果然是个孝子啊！你爹为什么要听我的？你难道不该问你爹吗？反倒审问起我来了。
1: 对，我自然要问他。不过我先问问你，你肯定知道。
0: 我自然知道。但是你爹不让我告诉你啊，说你是个小孩呢。

0: 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到平遥城来啊？现在知道了吧？我有我的事儿，你呢就好好做你的大少爷，别闹。走的时候我跟你爹说了，这赚不赚钱都无妨，挣了赔了只当是个笑话。这笑话闹得越大，越能帮我遮掩些的。
1: 难怪。
0: 那是当然呀。
2: 要是没你在这折腾，吸引大伙儿的注意，我找那么多人很容易被怀疑的。
0: 说起来，你可是个大功臣呢。有机会去南边，自然好好赏你。
3: 你事儿已经办完了，你赶快走。
0: 我爹他家财万贯的，就算欠你什么人情，现在应该也已经还清了。走。
3: 你这小孩说话真逗，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爹的。
0: 现在我连你也不放过。

0: 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啊？你要是想动手，好歹选个能用的东西吧。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从未装弹。我赏完一次都得很精细的擦半天收起来。你这么随随便便的拿着，就不怕我心疼吗？放回去。 你也不提，真是的，都给弄脏了。
1: 哼，你有没有子弹吓唬谁呢？

站住！明天多带些人，雇好了车马，去泾阳山庄。河东八家的康家要把家产给卖了，我是志在必得的。你顺便告诉你兄弟一声，他要是不想回宁古塔，最好少给我裹乱。

0: 请问靳大爷、靳大奶奶在府中吗？我是太岳峰的掌柜，我叫苦平原，这是我的拜帖。
1: 太岳峰的掌柜这么年轻啊？王天贵的老狗眼睛是瞎了吗？
0: 你能否替我递一下拜帖？
1: 我就是靳大奶奶。进来吧。
0: 哦哦，久仰，久仰。

0: 古代掌柜也喜欢石头啊，颇有些野趣呢。你知道这些石头的来历吗？
1: 这是太湖石，从太湖运来的。
0: 也对，也不对，这些都是北宋徽宗皇帝选定的石头，他搜罗下天下奇石要运回汴京，船还没到呢，国家就亡了。船夫们为了逃。

0: 运就把这些石头推进了长江里，就这样冲刷了好几百年。我家大爷也爱石头，又花上了5年的时间把它们都给捞出来了。
1: 果真是豪富啊，这是国宝啊。
0: 什么国宝呀？要我说啊，全世界败家亡国的玩意儿，再往年连个馒头都不如。
1: 大奶奶这番话真是有见识。
0: 你少拍我马屁，我家大爷身体不好，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1: 啊，是没想到大爷的身体今日我来的真是不巧啊。
0: 大爷身体打小就这样，他就是太聪明，太会做生意，夺了天机，才到这个年纪，这身体已经变成了风前烛雨里灯，儿子儿子没有，兄弟姐妹一塌糊涂，只是累我一个人。坐吧，说正事儿。
1: 我们东家特地派我前来拜会老八家的各位，他想出家资买下康家全部的产业，帮助康家度过眼下的危难。
0: 还有呢？
2: 我们东家还说，河东八家
3: 纵横200多年大清天下，
2: 统领全国行商作贾，信众十分仰慕，要是借着这一次可以买断康家，大奶奶是否可以帮助他进到老八家里来，也算是为天下人出一份力啊。
0: 王天贵断不会说这样的话，古先生是个读书人，这话是你说的吧？
2: 是，虽是客气话，但也是我的真心话。
0: 老八家，哪还有什么老八家，早就已经风云飘散了。晋南的孙家孙大掌柜，晋北的李家，都比我这个晋家说话好使。
2: 但是，
1: 今日能得见一面大奶奶，已是三生有幸了。既然如此，那我不多打扰，先告辞了。

0: 福建岩茶果然是天下第一呀！你懂茶？在下是徽州人，自幼是在茶园里长大的，跟着家里人喝过一点。既然懂茶，就不是妄人。我问你，你何以认为太玉峰买了康家产业就能进到河东八家里呢？王天贵一个人比我们都有钱。啊，
1: 自然不是。
0: 河东八家。
1: 自古守望相助，
0: 又何须外人拿钱进来？王天贵是觉得可以跟我们比一比，是吗？
1: 不敢不敢。我再问你，李先生，我久仰您的大名，今日特地前来拜会。您是主，我是客，能不能也听我说两句？
0: 讲。
1: 如李先生所说，老八家守望相助。 另外七家富可敌国，随便拔根毛出来就能把空子给填上，
0: 何以逼得这康家要卖产业呢？话说回来，我们太玉峰也是平遥城第一富户啊，就算入了老八家，也不至于给你们丢人呐。
1: 但大奶奶含糊其辞，李先生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是不是我们东家得罪了你们，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
0: 王天贵那个老东西啊，我以前一点都不佩服他，
2: 现在我倒有一点点佩服。
0: 他是怎么把你这种人弄到手里的？

0: 在下李中登，重见一礼。你
1: 请。这边。里边请。
2: 董兄，来。苏小姐，
3: 早就该来拜会苏小姐了，今日方才遇见。
4: 谷先生拜会我什么？
3: 你把山西闹出这么大动静，我心里佩服得很。
4: 若不是谷先生想出这些花花点子，把平遥赋上面搞得上吐下泻的，我还腾不出手来做这些事儿。话说来，我得谢谢您。
2: 先坐啊，坐下说。
3: 王天贵这一次势在必得，你要想买的话，让我也让。
5: 咱们是兄弟，我让你暂时的，可买的人是他。
0: 康兄弟，你跟大伙说说。为什么非要发简招天下富商买你家产业？今天没有外人，让我们大伙明白明白。但凡你说不明白，你休想出这个门。
6: 外边都谣传我们老八家守着闯王宝藏，这些话传的是越来越神了。朝廷现在拿眼睛盯着咱们，南边打仗军费掏不出来，我们家这次运的是王爷的辎重，莫名其妙一把大火全给烧了。对方这是盯着我们家有多少家产呀？
7: 我要是不声不响用你们的钱把它还上了，那朝廷的怀疑可就坐实了。
6: 诸位，如果今天我康家不破产，那咱们老八家以后可就真没了。
7: 朝廷非得对我们下狠手不可，不如我这么狠心一卖，回家看孩子种地来的痛快，你们说是不是？

0: 这话说的有道理，我论你了，康兄弟。来，先起来。康兄弟，这么干不妥啊！你毁家纾难，朝廷就不怀疑你了？未必吧？你看明白没有？外边那些人哪个不是冲着闯王宝藏来的？卖康家产业是假。
1: 进到老八家里弄清楚闯王宝藏在哪儿是真哪儿。那就让他们买，买完之后他就知道，这是老虎纹鼻烟，没那么八宗事儿。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甚至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这眼镜儿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定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配上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再也不用来回化验，超市里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市里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

0: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被命运打入深渊，
6: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7: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5: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9: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5: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0: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1: 打赢这场仗，
6: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又是一年毕业季，重庆在浓浓的文化气息中迎来了又一个盛夏。开放的六月第四届重庆都市艺术节带热了一座城。这场始于美术学院打开校门举办的毕业展已经成为这座城市一年一度的文化约定。今年首次设立年度主题，用了一个燃字。何为燃？首先是燃动全城。在一加二加 N 的架构之上，上万件毕业生作品集中亮相，

0: 上百场活动密集登台，吴维强的艺术殿堂嵌入全域，这也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燃。重庆正在加快建设全市域青年发展型城市，开放的精神、滚烫的青春、激发的创造力都蕴藏在全城火热的人文生态里，成为城市的一抹亮色。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川美虎溪校区的毕业展今年再次火爆出圈，但开放的六月最早的根扎在川美老校区所在地黄觉坪。21年前的六月，川美把毕业作品展的大门向公众敞开，这在当时看来有些出格的事儿，也是全国艺术院校首次打开校门走出象牙塔，打破了横亘在艺术教育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墙，背后的逻辑是开放二字，开放的六月由此得名。那扇向公众开放的门打开的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格局。今年老校区的活动像一场沉浸式艺术新场景的实践，除了作品陈列，还设有 cosplay 巡游、创意市集、校园音乐会等活动，让涂鸦街的人气再度火热起来。
1: 熟悉的黄觉坪又回来了，美育尤其是公共艺术是能够营造共同的审美观，然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观。
0: 在文化价值之外，这也是城市给青年的舞台，而开放的六月还在不断拓展舞台，打通创作、展示、转化、就业的链条，以开放的精神接纳各种奇思妙想。
2: 我这个作品最大亮点特别就在于它整个是一个长卷式的，也凸显出它秦蜀两国的一个文化交融。
3: 我不想就是在我的绘本里陈述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向大家科普罕见病。
0: 创意打破思维的墙，展览打破校园的墙，不断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在形成有营养的创作土壤，让创造力生根发芽。开放的六月也成了城市主动拥抱青年的盛夏果实。打开大门，打破围墙，只是艺术迈出校园的第一步。要想让文化价值最大化，还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一端对接大众美誉的土壤，一端联动文化产业的市场。那这个市场的热度有多高呢？我们来看看去年的数据，展览吸引了超过100万观众，相关话题的讨论量超过10亿，木糖醇、岛等作品在网络上出圈，引发热议。从最初的作品展需要拉人观展，到如今的艺术游美育周，每天30000个观展名额瞬间抢光，从中可以看到重庆人文生态的蓬勃发展。艺术走进城市，美成为公共产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日常。 2026年开放的六月，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加艺术游，不是挂在墙上的安静展览，而是让你在艺术的海洋中游动起来。上万件作品在川美的各个角落同步展出，从画廊到走廊，从展厅到空地，全校都是展厅。这是当下青年艺术创作最鲜活、最大胆、最没有边界感的一次集体亮相。这是一次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在一些新的展示空间里，甚至你看不到成品作品，输入指令，机器人帮你画画搭模型，手持式3维扫描仪，轻轻一扫心仪的物品，就能在旁边立马 3D 打印出来。想设计一辆汽车，手指一滑，几秒钟就能呈现一个雏形。开放的六月迎来川美实验教学中心的首次公开开放，虚拟仿真实验室与未来移动实验室让公众不仅能看到艺术作品，更能走进艺术创作的发生现场。美育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一环，而美育需要文化环境的浸润，需要文化内容的供养，需要文化生态的熏陶。艺术节期间，重庆将两江四岸、江崖、街洞天等城市特色空间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艺术场域。同步推出的公共教育活动带领观众从看展览走向参与艺术，通过丰富的供给、沉浸式的新空间以及多元的文化产业，全方位滋养这座城市的软实力。
4: 让两江四岸、三层街巷等公共空间都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参与的艺术场地，形成山水加光影加音乐加时尚的城市演绎侵犯式。
0: 今年开放的六月更加开放，除了展览及系列活动之外，重庆还将发放上万张消费券，总价值超100万元，文化与消费打通价值链条。

0: 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仅仅靠景观出圈，更要通过丰富的文化供给、沉浸式的场景空间以及多元的文化产业打造城市 IP。重庆致力于创新公共文化产品的内容与供给模式，各种文化进社区的新样本，通过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文化活动联动，正在成为城市的文化新地标，成为新就业和新业态集聚的文创街区。走进北仓文创街区，留存工业文化的建筑风貌被完好保留，新的特色小店吸引着中外游客。以这里为点，产业导入的辐射效应向外扩展，成功带动周边塔坪老旧居民区换新升级，变身为如今的北仓里。在北仓，老居民住得更舒心，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创业，街区真正活了起来。
1: 6年前我就过来了，在这边开了一家编织艺术小馆，一边住家一边创业，未来几年我都打算在这里扎根发展。
2: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建筑物啊，然后看到当地的居民有些在树下那边乘凉啊，喝咖啡啊，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3: 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功能导入了文创、市集、餐饮等新兴的业态打造这个一居一游一业的完整社区。
0: 更新后的北仓是艺术家和创意从业者的工作场所，也是公众可以参与的文化空间。这些空间使得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有机融合。北仓也是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全国典型示范。以文化先行的策略发展城市，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重庆建设文化强势的重要抓手。包括北仓代表的文化加社区、开放的六月带热的文化加场景等等，都在表明重庆把文化先行的发展策略融入城市机理，在文化新地标之上看到未来生活的模样，
4: 塑造受年轻人欢迎的生活、消费、文旅、创业新场景，最终实现高品质生活。
0: 文化赋能城市需要积累人文生态的势能，激发人文经济的内生动力。我们来连线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鹏，具体如何实现势能转换，来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5: 第一，文化出圈带来城市品牌的价值升维。从网红打卡地向文化目的地跃升，城市品牌被注入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色，为旅客聚集、消费能级提升打开了新空间。第二，文化出圈驱动产业发展的动能换挡，把创作、展示、转化全链条打通，这就是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的关键一跃。第三，文化出圈依赖文化发展的人民本位，把艺术殿堂向全城敞开，让专业创作与大众生活相遇，经典与首发并举，多样与普惠并行。重庆文化出圈核心不在一时的热，而在长期的活，打造有全国辨识度的核心 IP， 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的闭环，将文化温度转化为共建共享的新形态。当每个人都成为文化的创作者、传播者、受益者、评判者，文化强势就有了最坚实的底座。
0: 文化是慢变量，赋能城市发展更需久久为功。站在更高维度看，重庆以开放的精神打造青年发展型人文生态，也是城市与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积蓄向心而行的创新动能，触摸向美而生的时代脉搏，提升城市的文化竞争力。文化兴城，文脉尽心，奔向更高品质的生活，这也是人民城市建设的题中之意。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落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腾落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68岁的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它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1: 它的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嗯，
0: 再写为

0: 水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1: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1: 哎，小鱼，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0: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1: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

0: 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哦，这个有，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0: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1: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0: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

0: 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1: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植株呢又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5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2: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此时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3: 它雌蕊如雄蕊之间呢，就是这个给了一个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都是阻断了它自化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斛花的制高点，花药帽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

0: 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迷糊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狐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狐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狐往往生长到第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2: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
3: 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地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3: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狐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狐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这个呢是22年的4月份放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有2年多3个月时间了，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1-2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2024年乐清市铁皮风斗加工擂台赛现在开始。
0: 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

0: 扭断茎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1: 通过封堵的方式，因为对表面那个蜡质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2: 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现在已经有十余种石斛成功进行了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

清晨，年近七旬的刘和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和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道

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蒙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

0: 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

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0: 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0: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7: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9: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10: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

0: 每晚正在热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外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两。

0: 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 异常

0: 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律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哎呀，乖乖，住这儿啊？这得花多少钱啊？哎哥，你看，哥，这红木头这……
1: 哎呀，叔，什么钱不钱的，别老提钱，挣钱不就用来花的吗？有什么比命值钱？你看你做的，你看收不收？
0: 哎呀，这大城市啊，这是。
1: 哎呀，叔，能不能不要在这丢人？
2: 吴院长，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这次麻烦你了。
2: 哎呀，没事。江大夫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尽力的。
1: 这是我爸。
3: 哦，你好，你好，你好，大夫。哎，
1: 二叔。我去给我爸买饭，你看着我爸，别让他跑了啊，不许让他喝酒。
2: 啊。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的啊。怎么样，这个你呢就安心在这住着，咱们好好的检查检查啊。行，那你们就歇着。
1: 好，
0: 歇着歇着。
1: 大夫
0: 啊，
1: 你养过宠物吗？
0: 哎，养过一个小狗，哎，挺好玩的。
1: 哎，狗养的人太多了，不好玩。哎，猪你养过吗？
0: 猪，
1: 宠物猪，就长不大的那个。哎，那小玩意儿特别好玩。嘿，回头啊，我送您一头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哟，忙着呢，哎，这大白天的，干嘛灯老开着呀？这得费多少电呀？哎，我跟你说啊，没人的时候把这灯给关了，来人再开开啊，要学得勤快点儿，要不然这得费多少电呀？多少钱知道吗？这。生意不太好吧？
3: 上午嘛，生意就是差一些。
2: 哎，小梅啊，来，我给
4: 你干活呢。
2: 来，我跟你说，来，快。哎，我跟你说啊，小梅，你看，这个化妆品啊，是我托关姐让人从韩国带来的原装化妆品，哎，美白、祛痘、去皱，效果特别好。你看你能不能帮着跟顾客推销一下？
3: 不能。咱们的产品都是统一进货，您又不是不知道，都这样做不是乱了吗？再说了，老板肯定不同意。
2: 我现在也是老板呀。啊，行了，回头我跟他打个招呼，我就不信了赚钱的事他不干，
3: 这责任咱可负不起。
2: 行，出了问题算我的行吗？哎呀，再说了，人家这个东西都是原装进口的，紧俏的很呐，小梅。要不然这样得了，你每推销出一瓶去，我给你提成，8%，怎么样？
3: 真的？
2: 哎，当然是真的，我还能骗你？哎，小妹，我跟你说，这个人呀，韩国影星

0: 哎呦，我对不起你呀，亲家。哎呦，亲家呀，我真是对不起你呀！你看我这么晚才来看您，您不会怨我吧？
1: 我不怨你。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呢？
0: 怎么了？是不是打扰您休息了？
1: 没有，快坐快坐。哎，亲家，我听我闺女说，你混得不错呀，都要办什么剧团了。
0: 嗨，剧团算什么呀？我现在想搞一个实体啊，要开一个美容院。哎，这叫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
1: 您看看，你瞅，才来城里几天呀？这说话都文绉绉的。
2: 哎呀，就是啊，这都听不懂，这都。
0: 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嘛。哎，对了，亲家，您这病怎么样啊？
1: 小病，小病，比起我这身。

0: 英子，我更惦记着我这闺女。她一个女孩子家，一个人在城里头打拼，哎，也没个人照顾。
1: 亲家，您别提这茬了，您一提这茬，我这心里真的挺难过的。本来范阳应该照顾香香的，可谁知这混小子你……
0: 哎呦，别赔不是了啊！您呐，已经赔得够多的了啊！
1: 不提了，不提了。
2: 好，咱不说这个了。我知道香香从小就没了娘，以后香香就是我的亲闺女，我就是她的亲娘。哎呀，
1: 有您这话，我走了也就放心了。
2: 哎呀，呸呸呸呸呸！说什么呢？
3: 香香，你说什么呢？
2: 我没说什么呀。哎呦，你怎么又喝上了？
3: 二叔，让你看着别人的喝酒呢，这什么呀？
2: 不是这没注意的，哎，我刚才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吧？啊？没有，干妈，你看你整天跟我爸成双簧，还喝。
4: 哟，最近这汽车行业的发展势头不错呀，看来我还真没入错行。
5: 你可嫁错郎了。
4: 你说什么？

0: 那个，哎，你喜欢什么车啊？到时候我挣了钱，我就给你买一辆。哎，爸，少来这套啊！
1: 爸，我就知道你们得把日子过成这样。哎呀，幸福的新生活不光是风花雪月，还有锅碗盆勺呢。啊，去收拾吧，收拾。
2: 我来，要不然我还得重洗一遍。
1: 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知道了吧？要想独立自主啊，是要付出代价的。啊，
2: 爸，坐。
1: 平时都是他收拾的，今天只不过他轮休。是吧？哎呀，怎么着，范阳，觉着委屈了？
3: 我没觉着委屈，平时都是马亚媳妇做饭的，挺好的。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我住一波那儿，你心里不痛快，这我知道。
3: 事儿啊，都赶一块儿了。甭往心里去啊！爸，您别这么说。其实这个事儿是我不好，我没能力让你们住上大房子。
1: 我们老两口啊，不求住大房啊，只求住的心里踏实。哎，
3: 我跟你说，我不想住一波那儿，所以呢，你还得接着给我找房。
2: 行啊，我明天就去找。
1: 只要干净，啊啊，有阳光就成。啊，行，你妈呀，天天要洗衣服、晒被窝什么。哎，多少钱？到时候你告诉我。哎，爸，嗯，钱我有。花你们的钱呐，我心里就更不踏实了。哎，好了，那我就走了。哎，你看你们这，多规矩规矩啊！哦，哎，
4: 自己住着不是也是舒服吗？是吧？
5: 是。
1: 好了，闺女，我走了啊！
6: 你再多坐会儿呗，爸。
1: 哎，不了，你们赶紧走吧，啊！
2: 你慢走吧，来。

0: 老婆，老婆，老婆，
1: 干嘛？
0: 你过来，你过来呀！
1: 怎么了？
0: 爸留下你。
2: 日子过成这样，老人家得多操心呢。
0: 老婆，我在想，如果我们日子再过不好的话，说实在的，真对不起咱爸妈。
2: 你现在知道说对不起了，我就是想让他们住好点儿。让他们到江一波家住，你还跟我生气，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0: 不，关键是这是我的岳父岳母，是不是？你让他们住在别的男人家里面，再说这个男人还喜欢你，你说我这心里能舒服吗？
2: 你就是小心眼儿，这醋吃的太奇怪了。我人都嫁给你了，你还跟江一波吃这醋？再说了，是爸妈重要还是你小心眼重要？还天天跟我较劲，不搭理我，行？你继续吧。
0: 哎，好了好了，你以为我喜欢跟你较劲啊？我这两天跟你较劲，较的我自己心里不舒服。行了，这事儿反正过去那么久了，你也有错，我也有错，扯平了，行吗？
2: 谁错了？谁错了？
0: 错了，我全错了。那我求求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原谅我呗，好吗？

0: 先生，能帮我修修车吗？
1: 小姐，你的车修不了啊，我忙着呢。
0: 哟，大拿啊，脾气见长了。
1: 怎么是你啊？
0: 谢谢。
1: 没事。
0: 我问问以前你上班的修理店，才知道你换了工作，怎么干得不顺心啊？
1: 不是，李姐，您今儿来找我，不是为了修车吧？
0: 是这样。前几个月呢，我在南方考察，现在我想来北京大展拳脚，其中一个项目，我想让你来负责，有兴趣吗？
1: 事儿是一好事儿，但是
0: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考虑考虑。
1: 行。
0: 怎么？我看你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啊。
1: 嗨，就家里那些事儿呗。啊，对了，我得赶紧回去，要出来久了，老板得扣工资啊。
0: 一点工资，有什么好挣的？跟着姐干，姐带你啊，挣大钱。
1: 行，我考虑考虑。
0: 哎，这样吧，那个我在这等你，下了班我请你吃饭，咱们边吃边聊。
1: 行，进去。
0: 好，
1: 来，这给你。
2: 钱二位慢用，
0: 谢谢。给媳妇儿汇报工作呢吧？
1: 没有，开玩笑呢，我们家我说了算。
0: 吃吧。

0: 弟弟，嗯，拿反了。哦，我是左撇子。嗓子怎么了？不舒服啊？来，喝口红酒润润嗓子。这可是巴黎庄园的红酒，口感非常的好。来尝一下。
1: 好。
0: 哎，弟弟，那个手不能碰到杯身，一是会留下指纹。
1: 二是会影响红酒的温度，口感就不好了。哦，我看电视剧里都那么演的，连他们也不讲究。嗯嗯。范阳，
0: 哎，在这里吃饭，你是不是不太习惯？
1: 哦，有一点儿，可能是因为我平时在街边撸串子撸惯了。
0: 别吃烧烤了，不健康。以后，这个才是你的生活方式。哦，
1: 知道了。啊，对了，姐，嗯，您说那项目是什么项目啊？
0: 啊，我在南方打通关系，能弄到便宜的豪车，可以做汽车销售，比 4S 店的价格便宜得多。所以啊，等我筹备好了，让你负责。
1: 人有多大胆，
0: 地有多大产，我没有逼你的意思，你可以慢慢考虑。是。啊，对了，下午你说你家里有点事儿，是不是和媳妇吵架了？
1: 哎呀，没事儿，那都小事儿。嗯，
0: 家里吵架，分两种，一是为情，二是为钱，只要钱能解决的，都是小事儿。
1: 你说的对，但是没钱就是大事儿。
0: 这2万块钱先拿着用。
1: 姐，这我不能收。
0: 啊，我不是白给你，就算是我一直你的公司，等你挣了再还给我。您
1: 就不怕我拿着钱跑了？哼，
0: 怕你跑了，我要是怕你跑了，就不会找你一起合作了。 范阳，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再说了，不管你怎么逃，你都不会逃出我的五指山。

0: 李师傅呢？
1: 李哥呢？
2: 怎么了？李哥呢？
3: 什么事儿啊？
0: 李师傅呢？正在哪儿呢？
4: 回去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什么事儿？我告诉你，我媳妇在你的买的美白化妆品现在脸都用烂了，好几天没出门了，知道吗？
3: 不可能的，我们用的产品都是一很好的。
2: 我媳妇也是，
0: 那脸一块一块的全是红肿，你们说怎么办？
3: 行不行？快不可能的，
0: 跟他们废什么话？来，把这黑店给他砸了，砸了，把黑店砸了。
2: 行，
5: 我知道了，那个我马上去啊。
6: 怎么了？
2: 没事，我那上理发店看看去啊。
7: 妈怎么了？
5: 一波啊！
6: 妈，
2: 你跟我出去一趟来啊。
6: 妈怎么了？

0: 喂，
1: 范阳，妈的店好像被人砸了，我正在去的路上，你赶紧过来啊。
2: 行，我马上过去，别着急啊。嗯，拜拜。
0: 姐，我得先走，我丈母娘店被人砸了。
3: 我送你吧。
0: 不用不用了，
3: 这个点上哪打车呀，我送你吧啊。
4: 你侄子来了，我们三个的事儿怎么办吧？
5: 什么怎么办呢？你看看咱们都是老街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好好说呀？
6: 对呀，凭什么砸我们的店呢？
4: 凭什么？你说凭什么？我媳妇的脸都已经毁了，我媳妇也是，你们要是给她治不好，把你这里全部烧掉！
7: 我告诉你，你别给我装蒜！我告诉你，像你们这种奸商，就是砸你们店！
4: 别砸了！心脏病犯了，你们还砸呀？
5: 你们见砸吧，出人命要负法律责任的。妈，
4: 你们要负法律责任，我告诉你们。
6: 妈，妈，你醒醒，妈，妈，妈，妈，
0: 我怎么了？
6: 他们把我店砸了，看我妈气成这样。
4: 你人啊？
8: 这家店的法人是谁啊？
9: 我。
8: 行，你是法人哈。你们三个还有法人，跟我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9: 啊？我还得进局子？哎呀！
10: 妈，没事。
11: 该拖的人也拖了，该找的人也找了。刘叔不是说了吗？明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先把咱们这个事儿给处理了。
9: 行，明天一早我就去派出所找他去。反正。哎呀，赔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1: 丫儿，要不然这钱我先帮你垫着。
9: 那怎么行？
11: 这就回去取钱。
9: 不用不用，哥，太晚了，别把老人家都吵醒了，弄不着。
11: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0: 江一波，我们家的事儿能不能我自己来处理啊？
9: 你说什么呢？哥，你赶紧回去吧，天都快亮了。
11: 好吧，那我先走了。
9: 谢了啊。

0: 进不进来？反正我听店里的小周说了，这些产品都是你妈妈让卖的，这事儿出了，跟你妈有直接关系。
1: 行了，老婆，你别说了啊，我打电话给他。
2: 太不会一如气氛了，
3: 别理他。呜呜，转这谁呀、啊？我们这搞艺术呢，这
1: 烦。
3: 哟，儿子，喂，儿子。
1: 喂，妈，你在哪儿啊？理发店出事了，你赶紧回来。
3: 啥？哎呦呦，哎呀，真不凑巧，我们正在回乡下的路上呢。
1: 你别给我找这些理由，出事儿了，你赶紧回来。
3: 哎，喂喂，哎喂喂，哎，儿子，这信号不好，先挂了啊。老李啊，咱别贵妃醉酒了，改成夜奔吧。
4: 夜奔？
3: 跑吧，再不跑，人上门打咱们来了。赶紧赶紧的，别麻利的，快点收拾东西。
4: 这谁打咱们呢？
1: 我看这阵势啊，八成回不来。
0: 我就知道是这结果，你妈回不来，这事又得我们家扛着。
1: 不是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呀，这不是咱们家事儿吗？行，你别说了，这钱我来赔。
0: 话千万别说太满啊，现在还不知道要赔多少呢。
1: 这赔多少都得赔。
0: 不管多少钱，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妈，一个人在里头怎么弄啊？
1: 别胡思乱想，老刘不是答应过我们吗？明天他来处理这个事情，肯定能见到咱妈。
0: 万一见不到呢？
1: 没什么万一，肯定能见到咱妈。

0: 儿子，这昨晚上都没回来，怎么了这是？
1: 妈，干妈的美容院出事了，估计要赔一大笔钱。好了，我跟你说了，我得赶紧过去。
2: 这怎么回事？
0: 师妹那出事了，需要钱，快快快去帮帮忙去。
2: 帮他忙干什么呀？我跟他老马家鱼死网破，他们家的事儿我不管。
0: 都一家人，关键时刻呢。
2: 我跟他不是一家人。
0: 你脑袋怎么回事？大早上起来的啊？走，给我吃药去。
2: 哎，我已经吃过药了，怎么还吃啊？没说不帮你忙啊，没文化。你需要帮忙跟我说一声啊。
3: 你们说说，你们要赔多少钱？
4: 10万块钱够了吧？
3: 哎呀，我来跟你们说说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李芝麻还是王秀梅，现在那几个客人都不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了。但营养费、医药费、护工费要赔，工商局、卫生局那边还要罚款。另外，你们得整顿一段时间才能够重新营业。
5: 刘叔，你也别绕圈子了，你说个数吧。
3: 对方三家要求你们赔偿30万，工商局、卫生局各发2万5，一共35万。
4: 他这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啊！35万到哪儿去弄啊？我去找他们谈谈行吗？
3: 他们明确已经跟我们说好了，拒绝协商。
1: 刘队。
6: 老刘。
1: 妈。
6: 妈呀呀，闺女啊！
4: 你可没事吧？你没打别人吗？
6: 我哪敢打别人呢？老刘啊，真是的，谢谢您啊。哎呀，
3: 按说我倒不应该帮你们的，咱们不是说好了要攀亲家的吗？可现在倒好，你女儿悄无声息的都已经把婚给结了，这个也太不尊重人民警察了吧？
4: 刘叔，
6: 不是你这个，你教育的对。
7: 看你是你说那警察审的时候，真是那脸一绷还挺吓人的。
4: 没事
3: 妈，
4: 妈，
8: 妈，
6: 哎呦，儿子，你来啦！
8: 来了。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
6: 哎呦，你看你哥来了，多好！
8: 来，妈，快上车。上吧，马燕。看什么呀？你也上车啊？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

0: 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律不齐。
0: 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

0: 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

0: 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旁体汞柱；低压66，旁体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无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

0: 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2: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广阳岛终于转暴雨，21到30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暴雨，21到29度。石柱黄水阴转中雨，14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大雨，21到30度。云阳龙岗阴转小雨，18到29度。北碚歇山坪大雨，21到30度。綦江衡山大雨，18到25度。台州满月镇阴转小雨，15到26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暴雨，17到23度。开州大庆镇阴转小雨，18到27度。衡水摩围山大雨，14到18度。酉阳桃花源大雨，19到25度。酉阳花田乡大雨，18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大雨，19到25度。酉阳公滩镇暴雨转大雨，21到27度。武隆芙蓉街道大雨，22到27度。武隆苍沟乡大雨，21到28度。武隆和顺镇中雨转大雨，18到23度。西藏昌都阵雨转多云，12到27度。
2: 被命运打入深渊，
5: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6: 你是公差还是兵？
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8: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5: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9: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0: 打赢这场仗，
5: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看什么呀？你也上车啊。
1: 妈，我知道您的钱都已经压在货上了，再加上之前老爸住院，这家里面花的也差不多了，算上马牙那份儿，也就七八万吧。我又跟同事借了两万，剩下的钱我再想办法。
2: 跟谁借的？
1: 老板。
0: 妈，我这儿有6万块钱，密码是马亚的生日，一直没变过。
2: 这，呀，儿子，这不太合适。这个，
0: 妈，您千万别跟我客气。
3: 这加起来才十几万，还差一半。
4: 范阳，我告诉你，就赖你妈王秀梅，她不能一拍屁股她走人呐！你呀，把你妈王秀梅就从耗子窟里给我找，也得给我找出来啊！这钱就应该是她赔。
1: 妈，您别生气，我知道。
4: 你妈王秀梅什么人呢？骗子，害人精。
3: 哎呀，你就安静点吧。工伤卫生那儿的钱啊，那是免不掉的，这点钱呢拿去先应付他们。

0: 这邻居那儿嘛，好在咱们呀，在石榴号院也住了半辈子了，人都熟。不行，我就舍了我这张老脸，啊，去赔礼道歉，求他们呢宽限咱们几天。咱们给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惹了这么多的麻烦，赔礼道歉，弥补损失，这都是应该的。
1: 爸，这事您可不能去。
2: 到时候真有点什么事儿的话，我怕您身体受不住。
3: 对对对，老马，你别去，你在家待着吧，我去吧。我挨家挨户的，我给他们赔不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总不能一盆凉水把我泼出来吧？
2: 妈求我也去，老邻居我都熟。
4: 不是江一波，这有你什么事儿啊？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呢？
2: 妈，这事儿我去啊。
3: 老邻居你熟吗？
2: 这不熟，聊聊不就熟了吗？那再说，总得有人去吧。
3: 不是你是他女婿还是怎么着？
0: 我是他儿子，有血缘关系吗？
4: 别吵了，你们俩，我跟我妈去。
0: 你们两个大男人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儿？
4: 对对对，啊，就他们娘俩去啊。女人嘛，好说话，有利于实践的解决啊，就这么定了啊。

0: 妈，还是你吗？还算顺利吧，有一家捡了2万，其他的接手到钱了。对，老马那个钱凑的差不多了，您放心吧。啊，
1: 我知道这是如月想好的。一波呢？
0: 高兴吧？啊，上医院了。一波呢？
1: 总在走。哦，我给咱们洗点水果。
2: 炒到你了。你不要这么生疏嘛，让我待在这儿，我们两个人好好说句话好不好？
1: 妈，别老吃这个没洗过的水果，你要是吃坏肚子怎么办？
0: 爸，五月，我觉得他们俩不太对劲儿，我去看看。哎，
1: 你
0: 郭山
1: 那边警察说的话，
0: 因为你们俩的婚事啊，他们俩一直都不对付，借这机会让他们都聊聊。
1: 我是你妈，你没老呲我。那你还老呲的我呢？那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事儿，我不呲你，我呲谁呀？那你还是我唯一的妈呢？我不说您说谁啊？孩子，你怎么这么犟？你随谁你？
3: 你说我随谁啊？我倔能倔得过您吗？
1: 我把你养这么大，我没想过你一天的福。 你说你这婚结的结的我的心里的肚的，我哪我都不舒服。好了，
3: 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对不起，
3: 对不起就完了。你做了我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你……
1: 那你什么意思？还让我一件件往回倒啊？
3: 那得倒多少天啊？
1: 对呀，我都给你道歉，你还想怎么着？
3: 那倒也是。

一定是在外头受委屈了，让他们哭一会儿，发泄发泄也好。

0: 我，
1: 爸，你这一大把年纪，能不能有点自制力啊？
0: 您是？
1: 啊，爸，就是这，他是我朋友，就是他介绍你来这个医院的。
0: 您就是江大夫啊？
2: 哎，给您带来点礼物来。
0: 哎呀，你还拿什么东西呀？哎，谢谢谢谢，
2: 没事。啊，您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哎，住得惯，住得惯。哎呀，谢谢您了啊！
2: 您客气了，这医院的院长啊，是我以前的同事，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啊。
0: 哎，哎呀，没什么没什么，你看，净给您添麻烦了啊。
2: 您这话说哪儿去了？香香是我的朋友，这些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先走了，您好好歇着。
0: 哎，好好好，哎，香香，
1: 嗯，
0: 你去送送江大夫。
1: 起来，
0: 没有了，
2: 慢点。伯父，千万不能喝酒啊，记住了啊！
0: 哎，记住了，记住了。
2: 行，我先走了。
0: 哎，
3: 得嘞，红烧肉。
4: 来吧，
3: 范阳不就爱吃红烧肉吗？来。
5: 哎呀，咱们这一家四口啊，还从来没这么坐在一起吃过饭呢。
4: 爸，您要是愿意，我跟马燕可以天天陪您二老吃饭。
3: 那你还不把我们给吃穷了？
5: 来来来。
3: 哟，谁呀？你别动，范阳，我去。你们吃你们的，你们吃啊。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5: 来。
3: 哎
4: 哎，谢谢爸。
3: 哟，你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呀，别换了，快进来吧。哎呦，你们看看谁来了。那个什么，你跟我们家吃吧。
6: 妈，这不是我们家，这是人家一波的家。
3: 啊，那一波不是我儿子吗？我儿子家就是我家，是不是年糕？
6: 可不是嘛，都一样。
3: 这点吧。
4: 干嘛，我给你拿凳子。
6: 哎，不，我呀执行任务来的啊，回去还有好多活干呢。啊，嫂子，
3: 哎，
6: 老姜的钱50000块，他抹不开面让我给你们拿过来。
3: 不是，这，哎呀，老马，
6: 哎呀，嫂子，拿着吧啊！
3: 不是，这都啥时候了？
6: 谢谢干嘛？
2: 谢干嘛？
6: 谢什么呀？
3: 老马，我跟你说呀，我这理发店一出事儿，我看清了好多的人，好多的事儿。
7: 那你看清咱这俩孩子了吗？
3: 咱闺女没得说，儿子这江一波也没得说。
7: 我说的是范阳，
3: 那小子也够意思，要不然我干嘛呢？我包这么多饺子，我这靠了他呢，知道吗？哎
7: 呀，咱这一家四口人，你弄那么多干嘛呀？
3: 还老江姐呢。我跟你说，一会儿啊，咱包完了，我去给那个丫头他们送去，完了你呢给老江送过去。我不愿意看江老头那脸，一天到晚当了。
7: 行，没问题。
3: 哎，送饺子快去快回啊，别跟年糕那儿腻歪着。
7: 哎，你要这么说，那你去。
3: 哎呀，还来劲了，你还？你看看你这，哎呦，弄这么多面呢，这鼻子上。

0: 老马，你怎么来了？
1: 明哥，别摘菜了，我给你和老姜啊送饺子来了。芝麻包的可香了，这么多年啊，我就稀罕它这一口。
2: 两盒饺子几万块？哎，
3: 金子货的吗？

0: 老姜，你少说两句不行啊！我不说我还唱了。今天咱们老哥俩啊，就唱出《将相和》，应该是负荆请罪吧？你呀，这张嘴，吃不吃？
1: 当然吃。
2: 别动，拿筷子。
1: 行，来，姐，啊，我今儿不想喝酒，不想喝也得喝一点啊，这个味道你肯定喜欢。去把那几个姑娘给我叫来。
3: 好，你先稍等。
1: 来，干一个，来，快。
3: 姐，
1: 啊，
3: 我今天找您是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我想跟您借点钱，
4: 借钱小事儿啊，先赔姐喝几杯，然后呢再谈，好不好？来，哎，来，坐，哎，
1: 姐
4: 啊，
1: 您都认识啊？
4: 哎呀，为了客户，哎，这里氛围你喜欢吗？
1: 还行，生活啊就应该这样，要不然呢，白活了。哎，你们几位要把我这老弟帅哥要陪好了，今天啊。
5: 好嘞。哎，来，
1: 美女几杯？来，
5: 干杯。嗯。
1: 倒上，倒上。今天你们得好好照顾着老弟啊，我先去接个电话。
6: 帅哥，记得一定要多喝一点。

0: 真的不用吗？
1: 打电话。
0: 好，拜拜。

0: 丞相，别在这睡，快上床睡。
1: 哎呦，
0: 起来。
1: 我有钱。

0: 说什么胡话呢？赶紧起来，快点！
1: 哎呀，没把包放好，我去！十二条九一，
2: 打领成绩还要经过最后的核实。十二条九一。
0: 范阳，醒醒！你哪来那么多钱？

0: 醒了？
1: 我头疼啊，再睡一会儿。
0: 我觉得你应该说再喝两杯。你昨儿跟谁喝，喝成那样？
1: 还能有谁呀、啊？老高呗。
0: 老高变性了。昨送你回来那是个女的。
1: 那是老高的女朋友。
0: 哦，他把你扶进屋之后，跟我聊了好长时间。他可没说他是老高的女朋友哎。
1: 他们俩肯定是又吵架了呗。
0: 行，我先不跟你掰扯这个，你先告诉我那包里的钱是怎么回事。
1: 客户借给我的。
0: 你不是跟老高喝酒吗？怎么又问出客户了？
1: 我跟老高在喝酒，碰到我之前一客户，然后就跟他聊了会天，喝了会儿酒，估计喝多了就把事儿跟他说了，人家也挺爽快，然后话没说就借了我这个钱。
0: 真仗义，你这个客户对你真好，一下借十万。
1: 多少钱？
0: 十万啊。
1: 你点过了？
0: 对呀、啊、你让我点的呀。
1: 那点过了你就赶紧把这个还了不完了吗？
0: 范阳，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把这钱的来龙去脉告诉我的话，我绝对不会用它的。睁开眼睛，你昨天晚上带着这回来真好看。哪个姑娘的？
1: 哎呀，
0: 我不想知道，赶紧还了啊。范阳，你真行，你就继续编吧。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昨儿那女的根本就没进咱家。
2: 范阳喝多了，被一个女客户送回家，我觉得很正常啊，你应该都理解的。
0: 我已经很努力地理解他了，还要我怎么样？
2: 杨儿，有些话，丹哥的也不该说，但是你是我妹，我必须得告诉你，范阳年龄太小了，他还没见识过这个花花世界。所以他经受不住诱惑也很正常。

0: 他到我这个年龄，什么事都经历过了，自然好的事情他就能够冷静地处理对待。成熟的男人更值得依靠，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1: 我还是觉得是我的问题，我没本事挣钱，我要有本事挣钱，他不用出去借钱，我也能分分钟把这钱还上。
0: 这个事儿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来承担呢？放羊干嘛的呀？就算加上这10万块钱，咱们不是还差10几万呢？那怎么办呢？
1: 我不知道怎么办，真不知道。
0: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这个当哥的会一直站在你身边支持你的。

0: 姐，嗯，那个，我昨天您借我那钱有点多了，
1: 这才是开始。只要你跟姐干，以后啊会更多的。啊，
0: 对了，姐，那个您这钱是自己挣的？
1: 怎么，怕姐的钱不干净？
0: 不，我不是这意思，我只随便问问。
1: 英雄不问出处，金钱不问来路。不管钱怎么来的，只要你有钱，你就能盛气凌人地帮助别人；没钱，你就只能低三下四地求人帮忙。
0: 是，您说的对。
1: 当然，我对你永远都不会盛气凌人。啊，因为我喜欢你。这个地。
0: 你说话别大喘气嘛，
1: 范阳。
0: 哎，
1: 昨晚上你在酒吧也见识过了，那些个女人，哪个不为了钱在出卖自己？
0: 啊，对了，咱们言归正传啊，姐，说实话，那10万块钱我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但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把钱凑齐，连本带利都还给您。
1: 你其实。哎，是不用还的。
0: 我快下班了，我先走了。
1: 正好，晚上咱们一起吃饭。
0: 不是，我要给我老婆做饭呢。
1: 今晚上我带你见几个大老板，这些人以后啊都是咱们的合作伙伴。
0: 必须得去吗？
1: 对，流汗。你得洗个澡，换个衣服。

0: 哥，我来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得力干将范总范阳。
1: 确实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刘总、张总、王总，还有这位
2: 是我叫丽丽，
0: 是我们这儿的金牌公关。还有几个美女啊，一会儿就认识了啊。
3: 任总啊。小伙子面嫩呢，
0: 不许胡说八道，就让你给带坏了。来来来，丽丽来，
2: 好嘞，
0: 好的，照顾一下我们这位老弟。
4: 小伙子很帅啊，看来很有才干。
0: 你姐我是谁呀？

0: 喂，都几点了，你还不回家？
1: 哎呦，我这在外面吃饭呢，估计回去挺晚的。你别等我了，赶紧睡吧啊！哟，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在哪儿？
1: 啊，没事，那个我跟中学同学。
2: 啊，哎，他们叫我了，我
1: 得过去了，先不说了啊，你赶紧睡吧啊，爱你，嗯，拜拜。

0: 哎呀，太嗨了，今天玩的哈。
1: 是吗，刘总？
0: 好好，再见再见。
2: 啊，小伙子啊，酒量不错，孺子可教啊。
1: 你先告辞了啊，
2: 袁总再见，
1: 拜拜拜拜拜拜，下次再聚。走吧，我送你。
3: 不用姐，我自己打车走吧。
1: 这时候上哪打的？我送你。
3: 哎，不是姐，真不用啊，我还得去别的地方。哎
1: 呀，你去哪儿我都送你。
3: 哎，不用姐，
1: 走吧，
3: 我真得去个地方。
4: 哎，佩阳啊，没想到你还好这口呢。
3: 还行吧。对了，姐。一会儿我打车回去，您自己先回去吧。
4: 没事，我陪你呗。
3: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咱们改天再联系啊。走了，姐。拜拜，丽姐。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

0: 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1: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3: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0元。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7: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8: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

0: 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3: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2: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3: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0: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

0: 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

0: 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六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

0: 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

0: 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2: 和你一起做生意。嗯啊，痛快！
4: 人生自己掌舵，
1: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哎，别激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 续写传奇商图。
8: 续写传奇商图。
10: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1: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2: 我是罗一舟。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1: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2: 步步为营。

0: 你回来了。干嘛去了？这么晚回来？
1: 去应酬了，没办法，你懂的。等我呢。
2: 嗯。
1: 真好。
2: 嗯。一身酒气，赶紧洗澡去。
1: 嗯。
2: 去。
1: 好了，那我去洗澡了。别在这儿睡了，上床睡吧。

0: 病人什么时候昏迷的？
1: 一分钟前。
2: 我们怎么不见了？
0: 你出去吧，放心，有我们呢。
1: 对，您先出去吧。

0: 虽然还在昏迷中，情况已经稳定了，不过他的病情正在恶化，虽然暂时得到缓解，但一切还需要观察。
1: 医生，我求求你，你救救我爸爸，花多少钱都没事。
0: 明白，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求求你了，医生。

0: 没嫁人之前，我死不了。黑白无常来了，我不怕，大不了送点猪肉吧。
1: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0: 闺女，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么些年，咱村里上到村长，下到那些小鬼，哪个不难缠？还不都让我一个一个给对付过去了？人活着，死了，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这道理啊差不多。放心，我都能糊弄过去。
1: 啊，你别老说歪理了。
0: 说点正经的，江大夫那个人不错嘛，对你也挺好的。我看呀，你就别老惦记着范阳了啊。
1: 爸，我心里只有范阳。江大夫人家有心上人，你别趁着生命在说胡话行不行？
0: 有心上人，我总觉得他挺喜欢你的。哎，要不他怎么总是找你呢？
1: 他找我有别的事儿。
0: 啥事儿？
1: 哎呦，爸爸，你刚醒，你就好好歇会儿吧，别老问这些有的没的。

0: 哪本兔血大甩卖啊？一律20啊！
1: 店都卖了。老吕，看来这次我是真的惹祸了。
0: 赔本大甩卖了啊！
2: 要不然你下去看看。
3: 你怎么不下去啊？
2: 李芝麻认识我。
3: 李芝麻他也认识我。
0: 韩美人系列，5块钱一件啊！
4: 妈，天这么热，我帮你吧。
5: 不用你帮我，你上屋里帮把盐。

0: 而且他事儿比我这多。
1: 哦，
0: 回来，赶紧把你妈王秀梅给我找着啊，让她还我钱。
2: 哦，妈，我那去趟厕所。
0: 懒驴上磨，屎尿动物。
3: 赔本大甩卖了啊！
4: 哎呀，你就憋死我呀！
5: 哎呀，我也快憋死了。哎，要不然你抬头看一下啊。
0: 三万，
5: 啊，对对，三万，
0: 不是三毛。
5: 哎呀，怎么会呢？老，你说句话呀！哎、说句话，说句话。
6: 大姐，这三万一分都不少，这是我们办剧团的钱呢。我跟秀梅说了，咱先把经济基础的矛盾解决了，然后再给我上层建筑的艺术创作。
0: 别，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喷了，你简直我觉得你太能喷了，你三万根本就不够。我跟你说，我这店赔大发了，你们也得给我赔钱啊！你们得赔，知道吗？对了，还有，我给你们签那合同，那是狗屁合同，终止作废。
6: 别，大姐，这合同还没到期，咱不能单方终止啊！再说了，您出现这个状况，您这个店就更需要打造，更需要经营了。等将来以后咱们赚了大钱，这几十万都是毛毛雨啊！
0: 等啊，你别再喷了。几十万毛毛雨，那一阵以后再说。闺女，这拿着，去转账，省得夜长梦多。啊，
5: 大姐，那我们就先走了。
0: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王秀梅，我是警告你，你走也行，但是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你必须得接。你不接，你胆敢不接，我拿大板砖我拍你脑袋，你信不信？
5: 接。那走，
0: 胖丫，你看摊啊，马丫，咱转账去，我拿包。

0: 谁的电话呀？还不敢接？没有，修车厂同事打来的，您叫我唱歌去，我不去了。大白天唱歌。
1: 老金，借2万，总数33万。哎呀，
2: 说，咱为了还账，又借这么多，猴年马月能还清吗？
3: 姐夫，别怪，以后再说以后了吧。妈，剩下的钱我来。可不是你还吗？
4: 要不是你妈王秀梅，我们能摊上这事儿吗？
5: 妈，你能不能别再说了？这事儿都已经发生了。

0: 大家在努力呢。
1: 哎呀，行行。
2: 我们家，咱怎么造什么孽了？怎么摊上你妈王秀美这样的亲家呢？我，
3: 哎，妈，您要说亲家这俩词儿，我听着心里挺舒坦的。
0: 哎，怎么那么二啊？我妈说那亲家能是好词吗？
3: 那我当好词听了，是不是？
2: 我告诉你啊，范阳，我这关你还没过呢啊！
3: 妈，你放心，我一定努力。妈，我还钱去了。
2: 啊，你别弄丢了啊！
3: 啊，我知道了。
4: 车回来了。嗯。
5: 然儿，嗯，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4: 哦。
6: 你不是还钱吗？不是，在干嘛？
3: 等会儿。
4: 什么事儿？
2: 你回来了？
3: 哎，那个不是，外面太热，也一会儿去。
5: 你不是不愿意范阳拿那个女人的钱吗？这钱你拿着，
0: 不行，
5: 让范阳还给他。没事，
0: 能拿
5: 着，你拿着。
3: 哎，干嘛呢你？江一波，我告诉你，江一波，这个家是你的，但老婆是我的。有什么话当着我面说，别背着我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
0: 范阳，你别整天像个小孩一样，就知道瞎闹，闹什么闹？
3: 我咋了？说像孩子了？不是，你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面说？
0: 嘀嘀咕咕？怎么不是当着我面说？是不是？哎，
2: 怎么回事？这个
0: 江一波的钱
2: 啊？不是，儿子，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把车卖了，是不是？这钱筹的差不多了，你干嘛又把车给卖了呢？
5: 妈，这钱不是用来替您还账的，我只是希望马爷心里能够踏踏实实的。
0: 江一波，别瞎说。
2: 怎么了？不是，怎么会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儿。
2: 又是你惹祸了，你惹什么祸了？
0: 没有，妈。
3: 不是，怎么又是我呢？我没惹事儿啊。
2: 没有，
0: 那你甭管了。赶紧把钱还了，你自己心里清楚。
2: 我明白了，范阳，就你这条件，我闺女下嫁给你。
0: 妈，
2: 你让我把话说完。你要敢出，你给我惹事儿去！你对不起我闺女，你对不起我，你对不起你爸，对不起我们一家人。
3: 妈，你事情没弄清楚，你别瞎说行不行？
2: 谁呀？
0: 别这么对我妈说话。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给家里借钱应急，这也没什么错的，是不是？
0: 不明事理。
2: 你说什么呢？我不明事理？哎，我告诉你，范阳，我李芝麻长这么大，没人说我一个不字，你知道吗？
5: 范阳。你怎么跟妈说话的呀？你什么态度啊？你怎么能埋怨妈呢？
3: 我说江一波，你装什么大姨妈？这不都是你挑的？
2: 大爷，你想干什么呀？你数了完老的，数了小的，你想干什么？我明白了，你想转移矛盾，对不对？
5: 妈，你消消气儿啊！
7: 都闭嘴！是吧？你回屋去，你们两个回家。怎么，没听明白啊？让我再重复一遍吗？

0: 哎，现在啊，不是现在送我老婆回家，
1: 一定要现在去吗？
2: 你去忙你的吧，我自己回去。
0: 哎，老婆，
2: 你去忙你的吧。
0: 是，哎，你稍等。喂。

0: 张大夫，请。
1: 答应你。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个姓丛的病人确实是胃癌晚期啊，可确实也是由于我们把片子搞错了，才导致他的意外死亡。
0: 哎呀，这可是重大的责任事故啊！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千万千万不能声张，特别是不能让家属知道，知道千万。
2: 你刚才说什么？丛老大的死是医疗事故。
0: 你妈，你冷静点，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3: 你让我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人是我介绍过来的，由于你们的失误把人给害死了，你让我怎么跟他女儿交代？
0: 你妈，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同事了啊，这我混到这一步容易吗？你一定要给我保密，千万不能说出去。
3: 你不容易，谁容易？啊，死者的家属容易吗？由于你的不容易，你就能轻易的把这么大的一个事物给掩盖过去啊？你知道吗？你是在杀人！你想让我帮你掩盖真相，那我成什么了？我就成了你的同谋。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丛香香？你让我怎么去面对她死去的父亲？你干的是人事吗？
0: 一博，一博。

0: 姐，
1: 啊，
0: 这钱是还给您的。
1: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0: 您别管了，收着吧。
1: 是不是和媳妇吵架了？
0: 啊？
1: 是不是和媳妇吵架了？
0: 今儿咱不聊这事儿，咱只喝酒。
1: 啊，好，这就对了。啊，及时行乐，没有遗憾。来，来，来，来，干杯！
0: 来来来，都来都来。
1: 及时行乐，
0: 干了干了啊！倒酒。
2: 又行啊，小帅哥，今天变化这么大呀！来，再喝点。
0: 嗯，你就倒这么点儿。哎
2: 还嫌少。
0: 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来，那咱喝个酒杯。哎，
0: 别，
2: 喝酒杯酒呗。
0: 哎，就
2: 喝个酒杯酒呗。

你都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小屁孩，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跟你吵架的，我只是不想让你妈妈看不起我。 我更不希望你会觉得江一博他比我好。

0: 怎么了？你怎么干什么呀？你这是？
1: 你说我干什么？
0: 我知道你生气，你不高兴，因为我一晚上没回来。但是我是去陪客户了，我喝多了，在沙发上睡着了。
1: 我一点也没生气，你不把这儿当家没关系，以后你爱睡哪儿睡哪儿。
0: 哎呀，老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真的是一个人睡着了。你闻闻，有没有女人味儿？有没有长头发？说什么都不信。
1: 你就是一个混蛋。
0: 我靠，这为什么呀？

0: 哟，范然啊，快进来吧。
1: 我不进去了。
2: 有话说有屁放，拐弯抹角干嘛？
3: 陈然来了。
1: 爸，我来找一下马岩，看他在不在家。
2: 不在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吃了饭再走吧。
1: 哦，我不吃了，我这单位还有事儿呢。
4: 你们俩是不是又吵架了？
1: 没有，我跟马岩吵不起来，真没有。哎，行，那你们先待着，我先走了啊。拜拜，爸，拜拜妈，拜拜。
5: 咽着口，而不是待人
6: 的。闺女，怎么拿行李回来了？住这儿啊？
7: 干嘛干嘛？我按天交房租。

0: 都是因为他们的失误。对不起。你说什么？对不起，香香。你爸爸的死是因为医院的失误造成的，都怪我。我要不把你爸接受的那一夜，什么事都没有。
1: 介绍的什么狗皮？你就是帮凶！你吃了多少回扣？你说，你说，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只要你们能解气，打死我都没关系。打死你！不行！不行！我去找他们去！我去找他们！我去找他们去！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

0: 筑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

0: 福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被命运打入深渊，
8: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9: 你是公差还是兵？
1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8: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2: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3: 打赢这场仗。
8: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重庆卫视经典

0: 场，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

0: 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踏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红帽衫。
1: 哎，凤凰大人，
2: 我记起来了，红帽衫是很重要的人，不能让他消失。
1: 红帽衫，
3: 我没事，快去找凤凰大人。
1: 其实凤凰大人已经和小雨去了玉山。
3: 什么？臭小子！
1: 对，红帽衫，如果不重启仪式，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3: 老身早是该消失的人了，
1: 可如果凤凰大人知道你是因他而消失的，该有多痛苦，你想过吗？你想过失去自己在乎的人是什么心情吗？
3: 小子，送去孟蜀国的蛋跟你是什么关系？
1: 那是能让我找到妈妈的寻人宝物。我的妈妈已经消失7年了，沈丹是我最后的希望。
3: 哎，想不到你这后生竟与老身是一样的人。你可知我为何不愿凤凰大人重启仪式？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凤凰大人在照顾我们，今天终于换我来照顾他了，但这远比不上他为我们做的。启动仪式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他现在如此弱小，我怎么忍心呢？而且去了孟蜀国就会破壳重生，也就意味着会忘记一切，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1: 太阳快落山了，
3: 小子，你。

啊！

0: 数千年前，我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凛冬之际得到百鸟的馈赠与帮助。从那时起，我便许下承诺，要永远守护百鸟，不忘记你们任何一员。纵使你们一定会忘记我，我也愿铭记此刻。为你们留住风与自由，
1: 守护百鸟
0: 是我毕生的职责。

真的该说再见了，凤凰大人，再见。我会永远记住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神丹，谢谢你，红帽子。这袋在法阵里吸收了这么久的灵力，看来是快孵化了。哎。

0: 的小鸟像个小绒球。
1: 绒球，绒球，
2: 绒球。
0: 今日多谢大家了。
3: 凤凰大人，仪式结束，我们也该走了。
0: 也谢谢你们，还有你，朝风。
4: 议事厅收到紧急消息，许是出了什么事，我先去看看。
0: 这家伙，
5: 仪式已毕，还不速来议事厅共同处理公务？小红红。
2: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1: 这究竟是什么鸟啊？精力那么充沛。
6: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文灵鸟，具有提前预警危险的能力。
1: 那寻日神兽呢？
7: 这应该是给初级仙语者设计的解谜游戏。心所向指的是解开谜底后所获得的奖品，而不是找人的方法。
1: 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我妈妈的，你们说是吧？
2: 饿了。
6: 这是什么？
7: 这是怪兽语记载的关于一道光的传说，意思是光能治愈一切。

0: 这是我妈妈的资金。
1: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他，稳社也就有救了？

0: 反嫦娥仙子了。
1: 这是怪兽语记载的关于一道光的传说。
2: 这是我妈妈的字迹。
3: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她，稳兽也就有救了？
4: 危险危险，
2: 她怎么还在叫？
4: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法术？你猜啊！
1: 你骗我是仙域者，肯定不是好人。我可没说过我是仙域者。
2: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说这两个小孩怎么突然追着我跑？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在故宫捣乱，我本来还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被抓了还想污蔑好人啊！先把他带去御史厅吧，龙大人自然能分辨出他是好是坏。还没猜出来我是谁啊？这样吧，我给你们个提示：金鱼生活在海里，而大海听我的。
1: 哎。

0: 还是感应不到心爱意，海洋哥哥，还是不行吗？嗯。七夕呢？找到他了吗？
1: 他给我老师留的请假条，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查了他申请实习生留的家里地址，里面有人。他跟着怕我们，躲起来。对了，你的信。啊？哦。
0: 终于喝起来，哎，这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不行吗？
2: 下午五点，太和门，
3: 这是你妈妈失踪的线索吗？
0: 小雨，你要不再试一次，如果有确切位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我们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如果回到7年前的话，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 好像就在这个区域。
1: 啊，好。

0: 太和门是时空门。
1: 什么？
2: 对，就这本书，月光马儿能激活它的时空属性。
0: 月光马儿是什么？
2: 书上说月能移世界。
3: 佳宇，佳宇，
1: 梨花怎么了？
2: 你们快去吧，我再找找月光马的线索。嗯，
0: 随时联系。
2: 嗯，
0: 走吧。

0: 是陈医师，程仙子，
1: 快，慢点，慢点，
0: 程仙子又来天一城了。啊，
2: 仙子不是只有在中秋节才来吗？
1: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还听到长老们说什么山洞。
1: 哎呀，不好！玉兔肯定是又要去耗月桂树了。
0: 嗯，那还得了？我要去抓他现行。
1: 走。
3: 性也不知所措，该结束了。
4: 龙大人已经找到了如意宝珠，只待嫦娥仙子赶来，定能缓解你的伤情。
3: 来不及了。

五兽，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整个过程需要他保持意识清醒，而且封存龙源也是九死一

0: 你们从没告诉我，他的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而且，封存龙源，也是九死一生。
1: 文寿伤得那么严重，但他一直没让我们知道。原来，他也是惦记着妈妈的事儿，是我错怪他了。哎，想哭就哭吧。
2: 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
1: 一道光。
2: 也许回到七年前就能找到一道光的线索，还有杏阿姨。嗯，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七年前。啊，
1: 仙子，
2: 您走了，那稳寿怎么办啊？放心，我很快回来。
1: 仙子，等一下。
2: 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嗯，你们问他做什么？
3: 哦，我们在书上看见的，非常好奇。
0: 哎，我知道，我知道啊，那是用月光纸做成的画像，是人们以前拜月的贡品。
1: 月光马儿是一张画，
2: 没错，上面还画着嫦娥、仙子和本玉兔哦。
0: 那画的不是我，是月光菩萨。嗯，时过境迁。
2: 已经没人知道他了。啊，这样啊。但人们的思念之情是亘古不变的。月亮啊，它见证着所有的情感，知晓所有人的愿望。哎，雨桐，嘘，你知道月能移世界的意思吗？啊，
0: 你们到底想要他做什么？
3: 我知道你想念妈妈，可这是禁术，不能尝试。我们是想回去找到治愈稳兽的方法，
1: 我会全力帮他。你们忘了今天说的话吧？可我们真的想做点什么。
3: 嘘，你们不要伤心，仙子是不想让你们遇到危险。唉，
1: 我们明白。
4: 听说月光马儿是灵物，它会被强烈的执念吸引，也许在月光最盛的时候，它能听到你们的呼唤。哎呀，我也是听说的了，先走了。执念，杨永乐，我明白了，月能移世界，月就是我们的执念啊，我们可以试着向月光马儿许愿，就像从前人们向月亮祈愿那样。
1: 他能听见吗？嗯，只要心中怀着思念，就一定可以跳好月圆之舞。闭上眼睛，感受心中思念，他一定能听到。
4: 月光马儿，月光马儿，你能听得到吗？月光马儿，我向你许愿。
1: 我想回到七年前，找到妈妈。 请带我们找到杏阿姨，找到可以救稳兽的一道光。

0: 跟上他。妈妈，我来了。
1: 一定会找到星阿姨的，一定会找到一道光的。

0: 马儿在狐仙婆婆这里。嗯，
1: 婆婆的杂货铺什么时候搬到树下了？
2: 婆婆的杂货铺不在树下，也不在街上。就算月光马儿带你们来了，想得到它也没那么容易。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它？
2: 老规矩，一物换物。月光马儿可不是普通物件，需要你用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换。
0: 最珍贵的东西？我有妈妈的照片。
1: 用我的换吧。
0: 啊？
1: 这是稳兽给我的鳞片，它保护过我。
0: 别，这太珍贵了。
1: 这次换我来保护它。
2: 嗯，已经交换便无法退还，你可想好了？婆婆给你们一个忠告吧，月光马儿最后一次开启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儿了，开启它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了，你们要时刻谨记，妄图改变历史就只会被困在其中。
3: 难道又个马儿啊？
4: 嗯，
3: 给我吧，我回去。
4: 这是找到信阿姨和一道光的唯一线索，我去。
3: 这太危险了，如果你们不小心改变大的时间节点，轻则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精神失常，重则将永远迷失在时光通道里。
0: 那就我去，毕竟她是我妈妈。
4: 我也去，我是动光宝石的主人，我有责任救他们。
3: 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两个孩子去冒险。
0: 哎，你法术还不如我呢。再说了，荣球这个小家伙还你帮我照顾呢。
4: 对啊，还有七七，他随时都有可能穿着黑袍子再回来。汉阳哥哥，守护孤魂的重任可全落你肩上了。
3: 好吧，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小乐，点燃月光马儿后，心里一定要默念信阿姨消失的日期，这样就能回到7年前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太和门的时光通道能坚持多久，所以你们两个要快去快回。哎，等一下，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计划。
0: 寻找妈妈失踪的原因，还有一道光的线索，
4: 然后回到现在拯救信阿姨和稳兽。
3: 祝你们好运。

0: 这就是7年前的世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

0: 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68岁的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它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

0: 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1: 它的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0: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1: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1: 哎，小鱼，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0: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1: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

0: 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哦，这个有，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0: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1: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0: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

0: 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1: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枝株呢也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五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2: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

0: 此时，火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1: 它雌蕊和雄蕊之间呢，就是这个，给了一个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都是阻断了它自花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火山米湖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火山米湖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火山米湖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火山米湖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2: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地促进了火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火山米湖往往生长到第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寒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火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3: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低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3: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低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火山米湖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火山米湖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这个呢是22年的4月份放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有2年多3个月时间了，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1-2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
1: 2024年乐清市铁皮风斗加工擂台赛现在开始。
0: 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枫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枫斗。制作枫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2: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那个蜡质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

0: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1: 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现在已经有十余种石斛成功进行了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

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荷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蒙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

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秉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

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

0: 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海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生物的进化自此开始。其中，海洋无脊椎动物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初始。直到泥盆纪时期，海洋中原始的鱼类成为了最大的脊椎动物类群。地球生命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且演化出两栖动物。为后来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甚至是人类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有种生物是无脊椎动物向着脊椎动物过渡的中间环节，成为生物进化史中一把关键的钥匙。中国东南海多种水团交汇，带来丰富的食材，滋养了众多海洋生物。厦门刘武店海域沙地为文昌鱼的快乐提供了舒适的家园。这个来自远古的生物难得地挪动起来，在月光下翩翩起舞，

许落幕，他们消失在沙地。而不远处的深海，月光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规则。看似静谧的大海并非如此，

相反，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的生物迁徙在深邃的暗夜里拉开序幕。栖息深海的浮游生物追随着光垂直向上，海月水母扑面而来，发光生物把大海点缀得如同繁星点点的夜空，

一些幼鱼跟随着浮游生物上升，海马怡然自得，搭载着海藻飘到水面。夜行的生物抓住时机猎食，打破了这份宁静。深海生物会在每一个夜晚垂直迁徙，周而复始，直到阳光接管了这片海域。光影流动的沙地里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影子，这是白日里憨憨的文昌鱼，它们安逸地享用着美食。随着水流，微生物经过触须进到了身体，他们也是钻沙健将，

动作干净迅猛，但准确地说，它没有脊椎，并不是鱼。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出现，至少经过了1亿年。这1亿年中，文昌鱼便是它们之间典型的过渡物种。脊索动物，一个橡胶状的脊索贯穿了文昌鱼的背部，支撑它完成亭亭玉立的人设。文昌鱼出现之前，海洋里的生物还保持着原始的形式，它们的背侧没有脊柱，被称为无脊椎动物，脊种类数占动物总种类数的95%。无脊椎动物属于比较低等的动物类群，大部分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但它们有自己的本领，比如海阔鱼，擅长制作花朵或者方便面。看上去形态千差万别，但都是它们辛劳的成果。这是海阔鱼产下的卵，也成为了其他动物口中的美食。为了增加繁殖机会，海阔鱼的交配显得任性而随意。它们早早放弃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憧憬，

近十条海阔鱼连接成长长的交配链。除了第一只和最后一只外，中间的海阔鱼同时扮演了雌性和雄性的角色。作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它们的身份在交配中可以随时变化。是它，是它，又或者都

海洋无脊椎动物诸门中有许多动物门的种类很少，而且形态又特异，比如这些肘虫。虫体在岩石、贝壳等附着物上分泌角质管，虫管缠绕在一起聚集生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虫礁。肘虫过滤取食，触手上摆动的纤毛引起水流，上皮细胞分泌的粘液粘住浮游生物或有机碎屑，纤毛将食物送入口，虫管连接成片，覆盖住整个礁石，也留出了很多空隙。海洋生物总会找到大小合适的地方与之共栖。夜晚是虫礁最热闹的时候，生物们都从各自的房子里出来了，

一只体型较大的伪装蟹霸气登场，它有着独特的造型理念，用海绵隐藏了本来的面目。

方来，他找到了好的归宿。交配完成后的他需要找到安全的场所，等待新生命的诞生，

月后，他离开虫胶缝隙，借着海流打开鳃盖，海流刺激着身体，他开始不断蓄力收缩。再蓄力，再收缩，终于奋力抖动鳃盖，把一个新生命送进了大海。接下来，一批批的蟹宝宝离开妈妈的身体，簇拥着奔赴大海，开始迎接粉墨登场的新生。

生，逝去，周而复始，是大自然的规律。为了适应环境，每一个生命体都在做着自己的抗争和努力。随着进化步伐的迈进，当脊索被骨性或软骨性的脊柱所取代，第一条鱼出现了。它在水中自如行动，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鱼类的辉煌来临，文昌鱼在这个海域却几乎没有变化。但进化的轮盘为它带来了多样化的伙伴。气势凌人，还是高大威猛？作为一枚货真价实的鲨鱼，这些特征与它毫不相干。它体态优雅，皮肤上暗色的横纹随着娇小的身体在海藻丛中摇摆，显得缓慢而从容。时常钻进礁石的缝隙里休息，它是中国东南海域常见的海洋居民，条纹斑竹鲨，当地人俗称狗鲨。但此刻它有至关重要的任务，它急需找到一个合适的产床。这片隐秘的礁石下方安全，又有水流带来充足的氧气，刚刚好。

狗砂产下的卵用绞丝悬挂着，狗砂宝宝在坚硬的卵壳中很安全。夸张的体外塞，比例失调的身躯，透明的皮肤，但这样的体毛也只能保留一个月左右。卵黄为它提供了充足的营养，陪伴着它慢慢长大。鲨鱼宝宝开始有了清晰的眼廓，体外鳃也在逐渐消失，卵黄变小，为鲨鱼逐渐健硕的身体腾出了空间。直到三个月后，蓄满能量的鲨鱼宝宝顶破卵壳，挣脱束缚，迎着清晨第一束光，小狗鲨拥抱了更广阔的世界。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

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从无脊椎动物走过了文昌鱼，走过了鱼类，进化的齿轮继续转动，海洋生物终于向陆地迈进。

南海，是两栖动物绿海龟舒适的家园。在大海生活了20年之后，它回到出生地任平半岛，一处人迹罕至的沙滩上岸产卵。与之相比，文昌鱼的繁育要高效很多。经过2至3年，性腺发育成熟的文昌鱼进入繁殖期，

十四小时之后，受精卵孵化成小鱼苗，细小的身影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向广阔的空间。沙滩上的幼海龟则需要等待50天后才能破壳而出，它们的背皮还没有硬化，毫无防御能力。凭借深刻在身体里祖辈的基因，他们努力搜寻着大海的方向，全速前进。

在这里，他们将开启一段全新的征途。随着两栖动物迈进了陆地，地球上的生物进一步扩大了生存的版图。天空被鸟类占领，文昌鱼生活的海域，厦门鳄鱼屿，白鹭繁衍新生，翱翔天际，直至地球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人类的出现，文昌鱼所处的世界平衡被打破了。人类用智慧修筑了一座座楼宇堤坝，文昌鱼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刘武店丰富的文昌鱼资源也成为当地渔民重要的食物和经济来源。他们发明了特殊的捕捞工具，让这种捕鱼技能被世代传承。日复一日，文昌鱼资源在19世纪最终无力修复。这个在地球上生存了大约5亿年的生物，几近灭绝。人类的选择，决定了它的存亡。

0: 以前最肮脏的时候就是六七八第三个月，平均每天要清理一吨的垃圾。
1: 阻碍文昌与樊菊的堤坝

0: 被拆除打通。
1: 高级海堤破地开口以后，厦门东西海域之间的水体交换就几乎完全的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再加上配套的工程清淤啊等等措施，使厦门湾的水动力条件基本得到恢复。
0: 文昌鱼作为珍稀名贵的海洋野生投索动物，被列为国家二类重点保护对象，而人工繁育的成功更是加速了文昌鱼回归家园的步伐。曾经试图征服自然的人类，努力寻求着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终于漂泊在外的文昌鱼们带着试探和憧憬回到了曾经的家。迄今地球上生存过的生物多达10亿种，现存的只有100多万种，数量最庞大的浮游生物，脊索动物中唯一的投索动物，还有充满智慧的哺乳动物，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本生物进化的宝册，告诉我们适应环境的生存密码，它们都值得被珍惜和守护。而我们的星球也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才变得如此美妙。
2: 零下22度。
3: 零下，现在哪还能零下？这是基本上等于是我们有史以来现在最低的温度了。
4: 我又再一次走到了青海湖的水面上，再次潜入滨海湖的水下，不过这一次是冰潜。
5: 过去的4年，我们就这样潜行在祖国大江南北，从触手可及的山涧溪流到遥远的外海。
4: 哇塞，带鱼跟直升水母媳妇儿耶
5: 耶。随着四季更迭，记录着中国水域独特生物的故事，在一次次交互中看到了我们与他们的改变。我们目睹着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见证了守护者们做出的努力。科研人员、执法者，再到每一个普通人，
6: 这让我们去发现大自然之美，生命之美。
7: 哇，又来一个！哇
5: 塞！一起守护着这些原住民朋友，
8: 每一条鱼苗的话都代表了一个希望。
5: 这并不简单，但也没那么遥不可及。当我们用真诚面对身边的世界，发自内心的关怀这些可爱的生命，他们的未来就会因为这份关注发生改变。让我们一起做这件了不起的事。
9: 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源。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3: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
5: 大道谋国，生意见人心。
6: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7: 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
13: 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15: 是什么？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陈松，在家吗？继续啊！大声点！陈松，在吗？有人吗？
1: 鬼子没动静啊！
2: 那怎么办？我们冲进去，跟他拼了！
1: 队长，不能让他们发现老乡们藏身的地方。
2: 都给我闭嘴！
1: 让我想想。
3: 鬼子现在最想找到的就是梁叔和我们。没错，既然鬼子那么想见我们，不去城里折腾一下不合适吧？其他人原地待命，卢兰柱子，咱们进城。
4: 嘿嘿，太君。
5: 地道在哪里啊？
4: 问你呢，地道在哪里？探せ。
5: 去，挖地道。
6: 是。

0: 今天喝的什么？
1: 沏壶好茶。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3: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1: 主子。
0: 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你们看。

0: 请问用，请问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快点！
1: 地道挖通了，你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2: 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1: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2: 报应，
3: 你去看看，
2: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4: 疯了，
5: 大家不要动。
2: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4: 通了。
6: 話させろ。
2: 你好话。
7: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3: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7: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6: 彼を降りさせろ。
5: 哎，你下去。
4: 太君，
5: 快点啊！
6: 大哥，
3: 下去吧。
4: 我下，
5: 快快快！
4: 好，我下。
3: 小心点啊！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
1: 大哥，下去下去。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我是大夫。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嗨！
1: 怎么办？
2: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1: よし。
2: 行け。
1: 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兄弟，
1: 何哥姐。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哥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5: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5: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5: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6: 喂，
7: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7: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5: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7: 何を言った？言え。
3: 罵倒しています。
7: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5: 你真的
8: 我
5: 的好死啊，我的好死。
9: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

0: 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1: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0: 是是是。
2: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3: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0: 哦，这我。我不知道啊，啊！
1: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2: 哼，君は嘘つきだ。
3: 老实点。
2: 哦，君は八路。
3: 你是不是八路？
0: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1: 隊長、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0: 是啊。
2: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3: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0: 哎呦，我是，没做好。
2: 連れてけ。家計だ。
3: 拉出去，烧死！
4: 我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1: 隊長、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2: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3: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4: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1: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4: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5: 滚！
6: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5: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4: 爹，
5: 你们干什么？
4: 爹，
5: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4: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7: 说得好，
5: 小日本，不得好死！
4: 爹，
5: 小日本。我不能
4: 好
5: 死！
8: 兔崽子，
4: 头上，
8: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3: 滚回去！
8: 一口含金，小日本，不能好死！
7: 老爹，
8: 老爹！
2: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五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3: 再不说的话，皇军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8: 老爹。

0: 时辰还没收到消息，
1: 赶紧说呀！

你们的队伍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

0: 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
2: 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4: 惊喜，特大惊喜！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选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 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
5: 多蜜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儿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
7: 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这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4: 我们恪守古法。 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 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选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杜康冻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8: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是的。
9: 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味。

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0: 堂，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十。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三十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三十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十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三十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

0: 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拉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被您充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2: 五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GB-T1071.1-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 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腐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 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储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 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10，这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9年匠心的底气。
3: 所以说呀，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 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哎，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 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充足场面。 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

0: 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 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呢，

0: 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1: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3: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4: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

0: 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哎，给，你送给，把心练的。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
2: 准备战斗。

Let's go.

天

忠が。逃げるか。

鬼子，让你给我进城！

0: 主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1: 我们这都活的，好汉饶命，饶命，
0: 饶命啊，饶命啊！你装的还挺像哈，
1: 我不是装的，
0: 起来吧，
1: 我是被吓晕的，
0: 去，
1: 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 不杀中国人！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别杀我！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哎，我说，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 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啊！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2: 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3: 是，快是。
2: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队长，救上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支长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支长队长，队长！

0: 陈长队。
1: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你们是什么人？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云良得要治安队砍条子。你就是我的条子，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2: 好使，好使，
0: 长官饶命！
3: 绑起来。
0: 柱子，你在这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2: 哦。
0: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3: 你老实，我老实。
4: 走人吧你！
5: 哎。

0: 什么人？
1: 队长，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1: 队长，那玉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1: 是，让开，你请。

0: 張れ、行きましょう。
1: 想造反呐？
0: 啊！
1: 你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把枪放下，装粮，快点，
3: 快快快！
2: 上面了，
3: 装粮食，装粮食，
2: 快点！
3: 来来来，
2: 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
3: 来来，
2: 这边。
1: 好，何涵，让你饶了我，实在，何涵，你饶了我，
2: 何涵，撞过去，撞过去！趴呢？
4: 趴下！
2: 趴下！
4: 挺硬啊！
2: 睡觉。

0: 来来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2: 睡觉。
1: Yeah.

0: 慢走，慢走。
1: 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2: 走，
0: 别在这看着。
2: 人呢？哎，那边！
0: 队长！
2: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2: 走了。

0: 天儿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个，八个，你，八个。

0: 你们呀，欺负人了吧？这帮人真厉害！哎，你干啥呢？
1: 快！队长，
0: 余两人呢？都早就走了。
1: 你怎么不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
1: 你！
0: 队长，队长，
1: 队长！

0: 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2: 快点！
1: 啊！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一定化脓了。
2: 清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1: 什么？
2: 从他的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那怎么办？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它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0: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1: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

0: 恐怕治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1: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0: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1: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0: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
1: 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0: 好。
1: 小心点。
0: 开车上，快！小心点！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走。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咱们抓紧时间。
1: 快点，快点，
2: 快快快！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哎。

0: 快去！等一下，走！快点！走！你，来，过来！快，走！你，哎，你过来！哎，急着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有人在打探奎宁。
0: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1: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确实还有一家，但是怎么了？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1: 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2: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0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充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无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月夜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3: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 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4: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5: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6: 没错，
5: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样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

0: 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1: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3: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8: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

存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

0: 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

0: 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

0: 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土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

0: 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1: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洞夯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8: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汁。

0: 哟，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3: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4: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5: 跟你一起做生意。嗯啊，痛快！
3: 人生自己掌舵，
2: 人生自己掌舵，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你脑袋割下来吃！
8: 哎，别激动！
9: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2: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0: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2: 续写传奇商途。
9: 续写传奇商途。
11: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2: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2: 我是陈晓，
9: 我是孙谦，
3: 我是罗一舟。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2: 每晚19:35，
9: 每晚19:35，
2: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9: 步步为营，
3: 步步为营。

0: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又是一年毕业季，重庆在浓浓的文化气息中迎来了又一个盛夏。开放的六月，第四届重庆都市艺术节带热了一座城。这场始于美术学院打开校门举办的毕业展，已经成为这座城市一年一度的文化约定。今年首次设立年度主题，用了一个“燃”字。何为燃？首先是燃动全城。在一加二加 N 的架构之上，上万件毕业生作品集中亮相，上百场活动密集登台，无围墙的艺术殿堂嵌入全域，这也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燃。重庆正在加快建设全市域青年发展型城市，开放的精神、滚烫的青春、激发的创造力都蕴藏在全城火热的人文生态里，成为城市的一抹亮色。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川美虎溪校区的毕业展今年再次火爆出圈，但开放的六月最早的根儿扎在川美老校区所在地黄觉坪。21年前的六月，川美把毕业作品展的大门向公众敞开，这在当时看来有些出格的事儿，也是全国艺术院校首次打开校门走出象牙塔，打破了横亘在艺术教育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墙。背后的逻辑是开放二字，开放的六月由此得名。那扇向公众开放的门，打开的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格局。今年老校区的活动像一场沉浸式艺术新场景的实践，除了作品陈列，还设有 cosplay 巡游、创意市集、校园音乐会等活动，让涂鸦街的人气再度火热起来。
1: 熟悉的黄觉坪又回来了，美育尤其是公共艺术是能够营造共同的审美观，然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观。
0: 在文化价值之外，这也是城市给青年的舞台，而开放的六月还在不断拓展舞台，打通创作、展示、转化、就业的链条，以开放的精神接纳各种奇思妙想。
2: 我这个作品最大亮点特别就在于它整个是一个长卷式的，也凸显出它秦蜀两国的一个文化交融。
3: 我不想就是在我的绘本里陈述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向大家科普罕见病。
0: 创意打破思维的墙，展览打破校园的墙，不断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在形成有营养的创作土壤，让创造力生根发芽。开放的六月也成了城市主动拥抱青年的盛夏果实。打开大门，打破围墙，只是艺术迈出校园的第一步。要想让文化价值最大化，还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一端对接大众美育的土壤，一端联动文化产业的市场。那这个市场的热度有多高呢？我们来看看去年的数据。展览吸引了超过100万观众，相关话题的讨论量超过10亿，木糖醇、岛等作品在网络上出圈，引发热议。从最初的作品展需要拉人观展，到如今的艺术游美育周，每天30000个观展名额瞬间抢光，从中可以看到重庆人文生态的蓬勃发展。艺术走进城市，美成为公共产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日常。
4: 2026年开放的六月，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加艺术游，不是挂在墙上的安静展览，而是让你在艺术的海洋中游动起来。上万件作品在川美的各个角落同步展出，从画廊到走廊，从展厅到空地，全校都是展厅。这也是当下青年艺术创作最鲜活、最大胆、最没有边界感的一次集体亮相。这是一次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在一些新的展示空间里，甚至你看不到成品作品，输入指令，机器人帮你画画搭模型，手持式3维扫描仪，轻轻一扫心仪的物品，就能在旁边立马 3D 打印出来。想设计一辆汽车，手指一滑，几秒钟就能呈现一个雏形。开放的六月迎来川美实验教学中心的首次公开开放，虚拟仿真实验室与未来移动实验室让公众不仅能看到艺术作品，更能走进艺术创作的发生现场。美育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一环，而美育需要文化环境的浸润，需要文化内容的供养，需要文化生态的熏陶。艺术节期间，重庆将两江四岸、江崖、街洞天等城市特色空间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艺术场域。同步推出的公共教育活动带领观众从看展览走向参与艺术，通过丰富的供给、沉浸式的新空间以及多元的文化产业，全方位滋养这座城市的软实力。

0: 让两江四岸、三层街巷等公共空间都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参与的艺术场地，形成山水加光影加音乐加时尚的城市演绎新范式。
1: 今年开放的六月更加开放，除了展览及系列活动之外，重庆还将发放上万张消费券，总价值超100万元，文化与消费打通价值链条。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仅仅靠景观出圈，更要通过丰富的文化供给、沉浸式的场景空间以及多元的文化产业打造城市 IP。 重庆致力于创新公共文化产品的内容与供给模式，各种文化进社区的新样本通过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文化活动联动，正在成为城市的文化新地标，成为新就业和新业态集聚的文创街区。走进北仓文创街区，留存工业文化的建筑风貌被完好保留，新的特色小店吸引着中外游客。以这里为点，产业导入的辐射效应向外扩展，成功带动周边塔坪老旧居民区换新升级，变身为如今的北仓里。在北仓，老居民住得更舒心，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创业，街区真正活了起来。
2: 6年前我就过来了，在这边开了一家编织艺术小馆，一边住家一边创业，未来几年我都打算在这里扎根发展。
3: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建筑物啊，然后看到当地的居民有些在树下变乘凉啊，喝咖啡啊，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4: 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功能导入了文创、市集、餐饮等新兴的业态打造这个一居一游一业的完整社区。
1: 更新后的北仓是艺术家和创意从业者的工作场所，也是公众可以参与的文化空间。这些空间使得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有机融合。北仓也是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全国典型示范，以文化先行的策略发展城市，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重庆建设文化强势的重要抓手。包括北仓代表的文化加社区、开放的六月带热的文化加场景等等，都在表明重庆把文化先行的发展策略融入城市机理，在文化新地标之上看到未来生活的模样，
5: 塑造受年轻人欢迎的生活、消费、文旅、创业新场景，最终实现高品质生活。
1: 文化赋能城市需要积累人文生态的势能，激发人文经济的内生动力。我们来连线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鹏，具体如何实现势能转换，来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6: 第一，文化出圈带来城市品牌的价值升维。从网红打卡地向文化目的地跃升，城市品牌被注入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色，为旅客聚集、消费能级提升打开了新空间。第二，文化出圈驱动产业发展的动能换荡，把创作、展示、转化全链条打通，这就是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的关键一跃。第三，文化出圈依赖文化发展的人民本位，把艺术殿堂向全城敞开，让专业创作与大众生活相遇，经典与首发并举，多样与普惠并行。重庆文化出圈核心不在一时的热，而在长期的活，打造有全国辨识度的核心 IP， 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的闭环，将文化温度转化为共建共享的新形态。当每个人都成为文化的创作者、传播者、受益者、评判者，文化强势就有了最坚实的底座。
1: 文化是慢变量，赋能城市发展更需久久为功。站在更高维度看，重庆以开放的精神打造青年发展型人文生态，也是城市与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积蓄向心而行的创新动能，触摸向美而生的时代脉搏，提升城市的文化竞争力。文化兴城，文脉尽心，奔向更高品质的生活，这也是人民城市建设的题中之意。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充沛的水源，养育了阿勒泰地区36个民族、68万人口。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

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地处北纬45到47度的世界滑雪黄金纬度。2018年9月，被国家气候中心授予“中国雪都”国家气候标志。这里有世界最古老的人类滑雪岩画，这里有世界顶级的粉雪大山，这里有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这里有中国开办最早的滑雪场。十月，阿勒泰已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世界。

0: 我叫英可巴叶尔，出生在和睦乡蒙古族。
1: 刚入冬，英可巴叶尔就回到了从小生活的和睦村。五年前他离开和睦村，十八岁光荣参军。退伍后他在布尔津县开了一家酒吧，这是他从部队回家后的第一个冬天。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让和睦村气温骤降，

冬季的禾木村是一个冰雪世界，积雪厚达一米多。这里是蒙古族图瓦人的

中生活居住地，人口不到3000人。在以前，出行是一个大问题，但图瓦人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他们雪天外出必备的工具——滑雪板。它的底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动物皮毛，人们称这种滑雪板为毛皮滑雪板，当地人又叫它查纳。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滑雪板。早在2005年，人们就在阿勒泰市敦德布拉克河谷的一幅岩画上发现几位先民背着弓箭踩着滑雪板追赶猎物的情景。这幅岩画距今至少1.2万年，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滑雪彩绘图。2008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特意向阿勒泰颁发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起源地证书。阿勒泰也正式将每年的1月16日定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殷可回到和睦村的目的是为了加入古老毛皮滑雪队，他决定亲手制作一副传统毛皮滑雪板。5年没制作过毛皮滑雪板，他做得格外用心。白桦木做板芯，前端在加热后压弯，形成与板身大约150度的钝角。这个过程需要重复20多次，很考验耐心。之后再将马腿毛皮钉在滑板上。

0: 毛坯耗下馆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传承下来的东西吗？差不多我们开始走路的时候就能开始学毛坯耗下馆，还能学一米多两米甚至马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只能用毛坯耗下馆。
1: 传统毛坯滑雪板能在攀援时增大摩擦力，下坡时又能顺势变得滑溜。
0: 你滑的时候它就是顺着，因为它毛坯做的时候能顺着做棍子，然后用那个掌握自己的平衡。
1: 今天古人用智慧创造的毛坯滑雪板在禾木村已变成了文旅特色体验项，应可如愿加入古老毛坯滑雪队，人们尽情享受着冰雪带来的快乐。

0: 刺激性。
1: 希望我们这个核公司以后的发展越来越美好。
2: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布尔津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被外界所知晓。

河木河一路蜿蜒向西，与喀纳斯河汇流后，形成博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布尔津河。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冬季出行也同样充满了智慧。尼尔克提努阿苏

0: 是当地的牧民。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制作马拉雪橇。雪橇又称爬犁，是生活在北方冰雪世界中人们的主要运输工具。
1: 这是卡特

制作完成一个雪橇需要7天左右，但对于米尔克提来说，创造才刚开始。绘制花纹是他制作雪橇最大的亮点。鹰在哈萨克族人心中象征勇敢、智慧、自由，是米尔克提最喜欢的图案。交错的色彩间勾勒出他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当寒流与布尔津河湿润水汽相遇后，便会在布尔津河两岸形成一种神奇的景观——雾凇。乘坐马拉雪橇是观赏雾凇的最佳选择。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如今这项技能每年能给他带来20000多元的收入。

0: 阿勒泰优质的粉雪资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1: 我叫朱梦毅，来自于黑龙江亚布力，我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直升机滑雪和野雪区域的勘探。
0: 朱梦毅从事滑雪职业已经30多年，2017年到阿勒泰参加迎接冬奥会活动时，朱梦毅喜欢上了这里，开始在此定居。
1: 在阿尔泰山，那个雪质特别软，温暖，没有风，都是粉雪。
0: 粉雪又称干粒雪，这种雪凝固和较小，结实饱满，富有弹性，被滑雪爱好者们视为雪中极品。
2: 盘坡的位置，由于这场降雪大概有1米左右，基本上小的石头都没有了。你能看到的石头的话，我们会躲开的。
0: 每到滑雪季，朱梦毅都会带着雪友去野卡峡体验野雪的极致乐趣。
1: 野卡峡的雪堪比这个加拿大 CMH 最顶级的树林加蘑菇。
2: 往1点钟方向滑，滑到河谷，然后直升机过来接我们，好不好？

0: 野卡峡野雪公园最高海拔2900米，落差1000到1400米左右，滑雪面积200多平方千米。从山顶滑到山下，沿途要经过落差600米的大白坡和近500米的原始松林，全程20分钟左右。
1: 因为滑野雪是最极致的享受，所有的滑雪的人的最终目标是大山，就是野雪。
2: 就这种大白坡，它下了雪之后，天和地是一个颜色的。什么呢？它有那棵树在那儿，你们作为参照啊。所以说今天为了大家这个安全考虑，全部都去滑树林。
3: 啊，这些都是国内知名的滑手都聚集到野卡峡。
0: 野外滑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为预防意外发生，2022年3月，朱梦毅邀请奥地利教练伯恩哈德来野卡峡，帮助滑雪场工作人员提升救援技能。培训第一站，野卡峡野雪公园，在这里，伯恩哈德要展开雪崩事故救援。

0: 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新疆最寒冷的地方，这里的最低气温曾达到-50摄氏度，又被称为中国第二寒极。清晨，买伊尔别克赤河斯像往常一样穿戴好滑雪板，开始自己的日常练习。买伊尔别克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救援队队长，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草根冠军。他正在准备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
1: 我报一个比赛，我就冲着这个冠军去。比赛难度大，不过我对手们特别强，都是国家队的专业队员，我是唯一一个。

0: 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深受滑雪发烧友的追捧。国家滑雪队与各省市滑雪队每年十月起定期在这里集训，而买伊尔别克一年四季都在这里训练。
1: 现在国家的各个省队的金牌西藏

拜伊尔别克生活在塔拉特村，这里被称为俄河第一村。过去村民们以放牧为生，随着可可托海的声名远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经营起了农家乐。

0: Tak to si, tak to si。
1: 2019年在张家口市举行的搜狐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一举夺得垂直竞速赛冠军。
2: 登山滑雪比赛我真不知道有这种比赛，后面来了几个登山的学友，我看他们登山的板子和我们的毛皮板一样，不过他们那个特别轻，然后我就问了他们一下，我也可以登。
1: 登山滑雪是一项对体能要求很高的项目，要想在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夺取金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我每个月的跑量最少在700-800公里，我每天最少跑个20公里。
1: 要拿到冠军，首先要把身体练好。可可托海最高海拔3100米，而且山地较多，买伊尔别克便每天到高海拔的山顶训练，增强自己的体能。

让买伊尔别克意外的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将在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举行，主场作战让他信心倍增。漫长的冬季赋予买伊尔别克顽强而坚毅的性格，这个常年追赶山峰的九五后将再次登上山巅，在可可托海的林海雪原间穿越极限，飞驰人生。冬天的阿尔泰山犹如世外冰雪王国，从冲呼尔到可可托海，从和睦村到阿勒泰市，丰富的冰雪资源不仅让我们与冰雪尽情相拥，也让我们与历史相逢，更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冰雪爱好者相约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补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终于转暴雨，23到30摄氏度。北京多云转晴，12到26度。天津阴转晴，16到25度。上海阴，21到29度。广州终于转大雨，26到32度。香港终于转大雨，27到30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1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乌鲁木齐阴，18到30度。宁川晴转多云，12到27度。西宁阴，9到22度。兰州多云，15到26度。郑州阴，18到26度。西安小雨转阴，13到24度。成都大雨转中雨，18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18到24度。长沙小雨，19到27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昆明多云转大雨，17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2: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1: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1: 生意见人心，
0: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1: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圆月，月桂树。我确定我们在月光宝儿里。这个世界是平的。 啊！你去哪儿？那既然是平的，肯定有边界，咱们直接从边界跳出去不就行了？哎，什么情况？
1: 厉害吧？拜拜。你真厉害。没事，孙悟空有72般变化，为师就有73个方法。啊！师傅，那您慢慢试您剩下的70个办法。徒儿先四处看看。

0: 说，找到什么了吗？
1: 这边什么都没有。
0: 啊？你怎么奇奇怪怪的？
2: 兔儿也有问题。
0: 啊？别看，
2: 听我的。
0: 别打了！
3: 对啊，200多年了。